0: 恩台吸引了近3万乐迷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游客。
1: 西安，我是专门为了梁博来的。我觉得南通这个城市其实还不错，从落飞机那一刻开始就心情都好了。
2: 和兄弟朋友在一起听摇滚才是最摇滚的。
0: 近3万乐迷中，83%左右来自南通以外地区，76%左右是18至30周岁的年轻人。一场音乐节带来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旅游的全链条消费，这恰恰是演出经济的价值所在。一些小而美的沉浸式文旅项目同样吸睛，在南京大梦红楼沉浸式演出现场，游客们换上戏服，走进曹雪芹笔下的太虚幻境。外地游客，
3: 我还挺新奇的，我之前也没有参与过，
4: 第一次披上这种袍子，就像是真的走到《红楼梦》里面一样，觉得南京能够打造这样的场景，感觉很棒。
0: 从音乐节的万人狂欢到沉浸式剧场的深度体验，再到原创舞剧、音乐剧等，观众对高品质剧场内容的付费意愿不断提升。江苏演艺市场正在以多元化的形态满足不同人群对个性化体验的追求。演出之外，南京推出根治演出赛事游南京专项活动，观众凭演出票据可享受市域景区、住宿、餐饮、商场购物三重消费优惠。常州探索演出 IP 加城市 IP 加票跟经济融合路径，连云港持续升级票根权益，江苏各地用票根经济留住游客，又进一步的将演出流量切实转化为了消费增量。当消费选择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从买商品走向买体验，江苏消费市场的内生动力正在悄然重构。
5: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你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100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旧房换智能马桶，对水路电路有什么要求吗？大家好，我是天天，普通马桶更换为智能马桶，对水路无影响。如原来马桶进水水压低，建议您智能马桶选购时选择增压型。电路方面，需要从配电箱开始新增一个22欧伏10安的断路器，断路器敷设2.5平方纯铜。另外，新限制马桶墙侧安装22欧伏10安的3孔防水插座，插座离地面30到40厘米。特别提醒，不要就近从插座接线过来，存在漏电和功率不够的风险。智联家居100问，咱们下次见。
6: 高温之下，养老机构和社区的老年群体怎么安然度夏呢？最近记者走访多地发现，从一碗解暑绿豆汤到一台 AI 巡逻机器人，从科学配餐到智能监测，各地正在用精细化的服务为老年群体撑起夏日的清凉伞。其实，机构养老有空调和护理员，社区养老有清凉驿站和社工，而独自居家的高龄独居空巢老人怎么办？他们的空调有没有人修？突发意外谁来响应？最近记者走访了解到，江苏正在用线上智慧监测加上线下精准服务双线并行的方式，为居家老人撑起一把看不见的清凉伞。我们来听记者这方面的采访。
7: 我想今天早上把鸡汤热热可以喝一点去做操，结果一忙就忘掉了。在我做操快要结束的时候，接到儿子电话，因为儿子接到一个人家的这个烟雾报告，社区对我们这些老人还是比较照顾，很关心。
8: 说话的是南京市玄武门街道的朱阿姨，而救了她一把的是本月刚刚安装的烟雾报警器，属于街道正在实施的银发无忧云上守护智慧养老项目。不只是烟雾报警器、紧急呼叫器、燃气报警器、红外线监测仪，140台智慧养老设备在这个夏天集中上岗，24小时关注独居老人的居家安全。南京市玄武门街道相关负责人徐云丽：
9: 入夏之后气温升高，独居老人的在家那个居家风险也增高了，这些智慧设备就像24小时不打烊的管家，线上实时监测，线下我们采用网格走访、探访关爱等措施，跟进兜底，只要有预警我们就立即响应，然后上门查看。
8: 目前，南京市玄武门街道紧急呼叫器、智能水表、穿戴腕表、烟雾报警器

0: 设备覆盖率已达 92%， 累计处置预警信息400多条，防范化解火灾报警、紧急求助等险情6起。线上有预警，线下有服务，高温天出门对很多老人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南京市廖家巷社区在智行驿站装了一块屏幕，老人抬手一点就能叫到车。居民蒋大伯：
1: 屏幕装了以后呢，对我们老人儿都有好处，出去打车一进院就可以了，因为我到女儿那去打个车过去，要不公交车太远了。大家都反应很好，不是我一个人说，大家都反应很好。
0: 空调老旧、积尘、不制冷是独居老人夏天另一个头疼的问题。南京市梅园新村街道推出了公益空调专项维保上门服务。梅园新村社区党委书记蒯梦倩：
2: 我们针对困难的老年家庭提供免费深度清洗、电路隐患排查、整机检修、养护科普一站式专业服务，帮助老人排查漏电、线路老化等安全隐患。
0: 放眼全省，今夏以来，苏州市民政局启动同城同心同享清凉关爱行动，采取物资配送加上门服务模式，提供高龄独居困难家庭用电隐患排查和健康问诊。无锡惠山区全域开放138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点，打造家门口的便民公益纳凉点。盐城建湖、泰州海陵等地也同步开展夏日送清凉走访和形式多样的助老服务。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对于独家这个居家的高龄独居空巢老人，怎么样为他们支起这个清凉伞的一些服务。确实人人都会老，今天你敬老，明天可能别人会敬你老，所以我们有机会大家都主动的去做一做更多的事情，包括支援服务啊，或者是主动搭把手。用这个机会给大家来推荐一款，这是今天243年历史国药老字号同含春堂，专门为中老年人打造的免疫双保险产品，这就是同含春堂灵芝孢子油软胶囊。这么长的一个名字，功效也一定不平凡，国家药监局蓝帽子认证批准的增强免疫力保健功能，是写在产品说明书上的一个硬承诺。《本草纲目》里面记载，天下赤芝出金寨，同含春堂只选大别山腹地金寨的赤灵芝，三铁含量是普通灵芝的3到5倍，多糖超紫灵芝2倍，也就是吃到的每一粒孢子油都是大自然的细胞修复密码。特别要提一下，20克甚至更多的灵芝孢子粉才能够浓缩成这一粒孢子油软胶囊，一粒孢子油的吸收效率顶得上20袋的普通孢子粉呢。想要体验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开底部菜单栏神最右，找到灵芝孢子油就能够下单。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
4: 这款三伏贴好评如潮，回购不断，一直在补货。这么火爆是因为南京同仁堂的草本家用三伏贴坚持做一件事情，多味中草药精准配比，通淤堵，散瘀浊，提正气，清浊气，艾叶干姜打通经络通道，把深层淤浊往外散，肉桂提振阳气，让气血动起来，身体越贴越轻快，白芷清透咽喉，呼吸顺畅，人更清爽更通透，黄芥子强力渗透，直达淤堵点，不做表面功夫，甘草温和护养，老人皮肤也能渗透进去，贴上温和发热，由内而外的松快，淤堵散一点，人就轻松一点。99元到手300贴，一贴才要3毛钱，外面买瓶矿泉水都要2块钱了，现在几毛钱能买到的东西。

0: 第一点，您刚刚说了，你们也接到12345的工单，然后你也看，你也知道有人就这个事情向12345反映。您刚刚说您的态度非常明确，接到这个工单，就应该告诉他可以提交申请，然后我们就可以实现线上线下，包括一系列的供水服务都会得到一个很大的优化和提升，对不对？
1: 对的。
0: 但是用户没有得到这样的消息。
1: 哎，但是这个怎么说呢？
0: 当然，这个好消息稍后我们会告诉他。
1: 这怎么说呢？有的可能这个信息传递的比较慢。
0: 哦。
1: 他这个当时我们这个接这个12345的，我们是专门的一个人。
0: 好。
1: 另外的话呢，就是呢，这个信息在传递到营业部、工程部，他可能有一个过程。
0: 嗯。但是我觉得不能这样哦，王总，咱们是您刚刚讲了，你是公共用水服务企业。对吧？您刚刚还把企业做了一下自我表扬，我不反对，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做的比说的好才行。
1: 对，你这个讲对了。
0: 好，那我还要问一下，我还要问一下王总啊，那现在这个2000多户，如果说2000多户卡表用户都提出申请，我们都能够一次性帮他进行更换，一步优化到位。这个工作是可以的吗？
1: 那应该可以啊。
0: 我们实事求是的回答。
1: 应该来说，
0: 我们节目在直播，所以我一定要提醒你，你要实事求是的回答我。我的问题是，如果这2000户的卡表用户大家集体提出申请，我要换表，我要优化服务，是不是这2000多户我们一次性这个工作可以完成，可以实现全面优化？
1: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应该来说啊，这个换表的成本是很高的。
0: 嗯。
1: 那这个作为我们来说，这些用户，他是自身来说，他应该能理解，对吧？这充值卡水表，一块水表，就将近是400倍的成本。
0: 嗯。
1: 他们一个月用水的，那费用也就是几吨水。那
0: 王总，您刚刚说了，按照新的用水条例，这个费用应该是不是用户来承担，是不是？
1: 哎，这你讲对了，就是这个应该来说，新的供水条例，那这个安装自来水、制造水表，都是由自来水公司来承担。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事情，这个费用就应该你们亨达水务来承担。
1: 哎，是我们来承担啊，
0: 对吧？
1: 哎，我们没有来承担啊。
0: 那我觉得您考虑一下哦。就是接下来的工作，是不是我们能够跟2000多户的卡表用户有一次充分的沟通和协商，看看大家的意愿，是不是可以分批次？
1: 啊，
0: 当然了，你们也可能考周期，所以说大家还是需要有知情权的。
2: 对，是的，这也是知情权的一个保障。
0: 今天我觉得在跟水务公司沟通之前，我觉得他。

0: 军名字命名的小军说事评理中心，把调解室直接开在村头，把树立平台搬到了田间地头，村民家门口，用乡音法理来解开群众心头的疙瘩。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开在村里的评理中心。7月27号，在台州市江堰区百米镇马沟村一处农田里，两户村民正因承包地边界起了争执，最后一致同意请村里的小军说事评理中心来说理解决。当时村民马志明，
1: 现在我们找村里的评理中心，让他们现场来给我们评理。
0: 接到村民反映后，小军说事评理中心的调解员村支书曹小军迅速赶到现场，开始测量村的说事评理中心。百米镇还通过整合镇村调解力量，调动一批党员群众代表，形成联调合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百米镇政法委员卢富俊。

0: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1: 好，听众朋友，盛夏的扬州啊，高温炎热天气持续再现，广袤田野间也是热浪翻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扬州台的记者一起来到扬州广陵区李典镇福固村浦江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基地，沿着滚烫的田埂深入种养一线，来了解一下水稻加小龙虾加甲鱼这样一个生态种养模式，在烈日与汗水中来见证一方水田绘就的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图景。
2: 这个时候土壤它适应这个温度，它存活率更高一点。在三月底到四月初我们放龙虾苗，然后就是在龙虾结束了我们再放一甲鱼。就是今年放的甲鱼到明年才买，养一年才买。
3: 上午九点多，日头正烈，田间气温直逼35摄氏度，温室的水汽裹着灼人的热气扑面而来。养殖户马敏站在水稻田边，一边投放甲鱼苗，一边向我们解释高温天投放甲鱼苗的好处。随后他又弯腰查看水稻的长势，俯身留意水面下甲鱼的活动踪迹，沿着田埂逐一检查防涝设施，起脚上的泥水粘在裤腿上，汗水顺着脸颊淌进衣领，他却顾不上停下来擦一把。
4: 那像这种生态养殖的甲鱼，它的口感和日常的那些养殖甲鱼区别在哪儿？
2: 你看它的裙边，多厚？
4: 它确实裙边还很大。
2: 对，它就是全程吃那个小龙虾跟那个小鱼螺丝里面。你像有些人他吃不出来，老吃的他就知道了。它的包括里面它肉质啊，包括这个甲鱼的裙边，它就不一样。
3: 站在田埂放眼望去，数百亩水稻长势喜人，青绿的水稻随风起伏，水面下小鱼小虾穿梭游动，偶有甲鱼探出头来划出一道细碎的涟漪。马敏介绍，基地全程采用人放天养的生态模式，每亩田仅投放约20只甲鱼，全程不投喂任何人工饲料，低密度养殖给甲鱼留足了生长空间，也最大程度模拟了野生环境。养出的甲鱼肉质紧密鲜红，脂肪含量低，裙边厚实有弹性，风味远超普通养殖甲鱼，每斤80元的价格也是普通甲鱼的4到5倍。
4: 甲鱼啊，小龙虾啊，在这里对于水稻的影响怎么样？
2: 它甲鱼对水稻没有影响，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它在里面可以除草啊，松土啊，促进水稻的根系发达呀。它的粪便可以当有机肥呀，它大米的品质提高了不少啊，
4: 所以它是一个生态养殖的一个良性的循环的系统哈。
2: 对，
3: 一季龙虾，一季甲鱼，再加上提质增产的生态水稻，一方水田实现了一水两用，一亩多收，生态优势稳稳转化为经济效益。在连片稻田旁，几片长势旺盛的茨菇田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是基地今年联合江苏省李夏河地区农科

0: 所新开展的子谷田养甲鱼试验。
1: 之前不是在水稻田里这个养甲鱼的，现在怎么还尝试在这个子谷田里边？
2: 这是我们今年搞一个新的尝试吧。
1: 嗯，
2: 是就是跟他们教授李大国说，就是搞一个子谷田养甲鱼，看试一下下，看着它的经济效益怎么样。
1: 嗯，
2: 凡事都要有个创新啊。是稻田的话，你到水稻遇水扬花的时候，以后就要断水了。但子谷田它不断水，甲鱼里面还可以再吃。有小鱼小虾在里面。
0: 近年来，广陵区李点镇、头桥镇等地在传统稻香博士基础上，陆续拓展出稻家虾加蟹、稻家虾加鱼等多种产业模式，虾、蟹、鳖、鱼带来的多元收益，让越来越多种植户、养殖户主动参与进来，田间地头涌动着产业振兴的蓬勃活力。
3: 稻加小龙虾加甲鱼，可以呢再加螃蟹。再加其他的一些鱼，哇，真的是，这样的这种生态种养模式啊，是
4: 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您此刻听到的是由中波702千赫、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中波。

0: 多好，都是你的最爱啊。那你是冬天吃萝卜夏天吃姜吗？有没有规定啊？其实也无所谓了，是不是？刘永峰也说我也喜欢吃生姜。黑白在思考说，我喜欢吃铜陵白姜，味道好极了，嫩姜口感好。哎呀，说到这个铜陵白姜啊，那今天我们真的是刚才不是跟大家说了吗，我们今天早上呢正在举行一个我们姜广甄选的农产品的一个对接会，哎，就有铜陵白姜的这个企业来到了现场。可能对于我们的江苏的朋友来说，对于安徽的这样一个产品不是特别的了解。安徽铜陵这里呢是白姜的主产地啊，铜陵白姜呢也是当地的一个地标产品。他们呢有做成的糖醋味的、酱汁味的还有这个陈醋味的就是按照这个一瓶一瓶的那种酱菜来销售的啊。我尝了一口，哎，味道还真的挺不错的。特别吃稀饭的时候呢，可以弄点这个白姜来吃一吃。再有呢，他们还开发了一个铜陵白姜的饮料啊，姜汁饮料。这个呢就特别好啊。夏天的时候，你说喝那些什么饮料咱们都觉得不太健康啊，有好多饮料添加剂特别多。而他们这个白姜饮料呢，正好符合我们冬吃萝卜夏吃姜，喝点姜茶这样的一个特点。再有呢，就是它里面的成分非常的简单，它就是萃取的生姜汁儿，没有其他的东西啊，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现代这个热爱健康的朋友呢最佳的选择。
1: 我还岛上的鲜果大多依赖本地采摘和熟客购买，受地域限制，很难真正走出姜岛。这几年聂珊珊依托线上运营和直播带货，把农业园里的草莓、葡萄等特色果品源源不断地销往岛外。如今看着家乡的特色农产品被市场所认可，聂珊珊觉得自己当初选择返乡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也更有意义。
2: 我在大学毕业兜兜转转一圈，最后还是决定回到我们岛上，觉得岛上的发展还是挺有前途的。后来在跟父母沟通的过程中，父母说了一句外面再好哪有自己的家乡好，哪有在父母。
3: 确实划算啊，电话我也记下了，400710-2802。不过我想问一问啊，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

0: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1: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

0: 会把符合交付标准的房子交给我们那个业主，请业主放心。
1: 好，我想问一下赵总啊，就是对于尹先生现在的诉求，你们有没有达成共识？
0: 尹先生的诉求的话，实际上上次我们交流下来，我们就是公司内部也开会讨论过的，我们的就是想法还是一致的。第一个，还是刚刚提到的这个事情啊，的确我们也会给他表示个歉意。的确，好多事情尹先生第一次购房，他可能也都的确是不了解。第二点的话，我们也会的确把尹先生这套房子，对有些就是不符合要求的，我们全部进行整改，对。确保把最标准的、符合交付标准的房子交付给尹先生，这点请尹先生放心，一定是符合我们交付标准的。
1: 好，我觉得尹先生提出的诉求啊，我觉得只要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你们可以充分的沟通。如果协商不成，也是可以通过诉讼来解决问题的。好，范志凯，针对这个事情，当地的主管部门、住建部门目前是什么态度？
2: 是这样的，王姐，就是。我来了之后呢，我也跟当地的就是武进区建管中心进行过一个沟通。首先，建管中心也跟我讲，咱们常州呢确实有这个施工样板的。
1: 进来就是到底有没有告知的义务，对吧？我们现在得到的回复是因为没有文件的明确要求，所以好像我可以不告知。那这样一句没有文件的要求，能够作为开发商免除自己责任的一个充分的理由吗？
3: 我个人认为不告知消费者这个是不对的，因为我国民法典第509规定的合同履行的原则，也就是说，当事人不但要全面履行合同义务，而且要遵守诚信原则，要履行合同的附随义务。这个附随义务就是根据合同的目的和交易习惯，要履行通知、协助和保密的义务。其中通知的义务，就是我认为开发商负有告知这样一个义务。消费者买了这个房屋之后呢，他实际上呢，虽然啊还没有取这个房屋的产权，但是他取得了这个物权的期待权，就是说我有理由相信我买的这个房子，我是第一个使用的这个权利人。那开发商把它作为这个展示房、公益展示房，我认为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也是在使用这个房屋。实际上，他应该是一个二手房，而不是一手房，
1: 就其实你
3: 是
1: 在
3: 吧？
1: 业主之前，你使用了这套房子。
3: 是的，只不过是说你这种使用和那个居住的使用，它不是同一种使用。但是，从法律性质上来讲，它也是一种使用。
1: 那现在这个开发商这个理由就是我没有文件的要求，我必须要告知，这点您怎么看，蔡律师？
3: 刚才我已经讲了，从民法典509条的规定来讲，你履行通知义务，这是你的法定义务。虽
1: 法
3: 然
1: 定
3: 合
1: 义
3: 同没有约
1: 务。
3: 定，对，你违反了这个义务，也是构成违约的。我在网上检索到，湖北省有一家法院曾经对类似的事情做了判决，法院的观点就是认为开发商这个行为构成违约，
1: 好，
3: 应当承担违约责
1: 就是
3: 任。
1: 我们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判决的先例，对吧？
3: 是的，是的，是
1: 好，开发商啊说这个交付之前会全部修复，其实我们在上周五，应该可能在我们这个连线之后嘛，就已经进行了一个修复。那么大家也在想，这是不是开发商只要我前面用了，我后面帮你恢复装修了，所有的行为就不存在违约了呢？这种情况，如果说已经修复了，业主还能不能够主张我要跟你解除合同，我要退房，或者是换房，或者是退款？
3: 民法典577条是这么规定的，说当事人一方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或者说，不完全符合合同的约定，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的责任。刚才那个开发商的代表讲到的是，对他进行修复，实际上是采取补救措施
1: 对，
3: 的一
1: 补
3: 种
1: 救，
3: 方式。
1: 对，
3: 对，但是。仅仅采取补救措施，不能，那并不是他承担违约责任的唯一方式。除了采取补救措施之外，法院还认为他应当要赔偿消费者的一定的损失。这个损失有可能会体现为房屋主要有三个路径：第一个呢，可以跟开发商进行协商， 刚才那个开发商的赵总。

0: 也同意跟买房人进行协商。
1: 嗯。
0: 第二个，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之下，可以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投诉，由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调处。第三个呢，前两种方式都不能奏效的情况之下，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开发商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
1: 嗯。好，谢谢蔡律师给我们进行的法理分析。其实我们从周五到今天两次关注这样的买房人的遭遇吧，我们也是希望，虽然可能目前没有明确的红头文件的规定，但是我想，开发商即使出发点是好的，要做这样的公益展示房，但是必须赋予买房人知情权。好，我们也特别感谢蔡律师的分析，我们现场先关注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6: 然后可以继续使用三吨水。
1: 嗯，
6: 三吨水，然后这个三吨水使用完了之后呢，然后就彻底的停水了。
1: 啊，也就是说，你就是余额为零的时候，它其实是不停水的。但是当你欠费的时候，
6: 对，
1: 它就开始停了，是吧？那它停水之前有没有一个提醒啊？比如说请您要充值了，马上就要停水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催告？
6: 没有任何催告，没有任何提醒，就是说它是就是说通过断水的方式来提醒。
1: 啊，那这个就比较简单粗暴了，对吧？
6: 对，
1: 而且你想一想啊，就是现在夏天，如果说那不管是哪个季节吧，那大家这个用水的时候，用着用着突然，如果尤其是在洗澡的时候，这很尴尬。
6: 对，假如说洗到一半的时候，
1: 对吧？做饭的时候这个怎么办呢？对不对？
6: 洗衣服的时候，比如说洗衣机洗衣服的时候，洗到一半。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催告程序是很必要的。除了这个不智能，您觉得还有哪儿不智能呢？
6: 还有一个，它这个就是说这种水表没有开通任何网上缴费通道。
1: 就不能网上缴费，那怎么缴啊？去要去营业厅啊？
6: 就要必须要去线下营业厅，才可以去缴。
1: 那不能用银行卡代扣吗？
6: 不能，没有任何的网上便捷通道可以缴。
1: 那我也感觉到确实不智能啊。第一，没有催告就会停水；第二，不能够缴费方式还必须要自己跑到营业厅去缴费，主要就这两点问题，对不对？
6: 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们在用水过程中查询不到任何的这个关键的用户数据，比如说什么户号，
1: 嗯，
6: 就是说明示费用，
1: 嗯，
6: 是吧？还有就是说这个
1: 用水量，对不对？
6: 用水量啊，这些核心的数据，我们就是说一点也查不到，没有
1: 用户数据。嗯，我了解了。第一，没有催告程序；第二，缴费方式非常不人性化；第三，
6: 对，
1: 看不到用户具体的数据，对不对？
6: 对，
1: 主要这三点是吗？
6: 对，
1: 那针对这三点，咱们有没有跟这个供水方啊，跟他们联系过啊，反映一下咱们用户的使用的感受度不好？
6: 联系过了，没有人够就是通过1234，通过打政务热线，人够都没有这个任何的改进。
1: 嗯，我们也查询了恒达水务的官方网站啊，虽然官网上面有网上营业厅的入口，但是啊，包括实时的水量、水压的信息等多个功能的模块都显示正在开发当中，无法使用。7月27号，倪先生来到了扬州恒达水务公司营业厅，啊，缴纳水费，再次向工作人员咨询能否通过网上缴纳水费等问题。我们来听一段现场他们的对话。
7: 充过100块钱，哎，这个不能网上交费了，这个。那，为什么不能呢？
8: 这不可以吧？
7: 15也不行，微信也不行啊。
8: 98块钱。
7: 票呢？
8: 要票啊？
7: 余额也查不到啊，余额什么那个户？
8: 自己回家看表。
7: 啊？
8: 自己回家看表。
7: 表上有啊，户号呢？
8: 没有户号，你必须要到我们这里来。
1: 好，倪先生，倪先生在线吗？
6: 在。
1: 好，这个事情你跟恒达扬州水务有限公司反映过，他们目前是什么态度？就是改不了吗？无法优化？
6: 他们的态度非常的强硬。
1: 好，马上现场连线恒达扬州水务有限公司营业部朱女士。

0: 可以除了这个，他说他是办公室的，看看营业部还有没有其他的联系方式，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做沟通。这个亨达扬州水务有限公司营业部，亨达扬州水务有限公司，这是一个什么源的时候就被停水了，应该是这样的啊。我们来看看张新友，你说我们这里以前更奇葩，缴费还只收现金，但是张新友你说的是以前，我相信现在是有改进的。核桃人说，什么年代了，怎么还要到线下去缴费？诚毅说，南通地区也查不到用水明细的账单，我此刻在跟倪先生沟通。倪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好，刚刚我也感受到了啊，你是作为用户，啊，我是作为主持人，但是我感受到了就是
1: 他
0: 供
1: 们的
0: 水方
1: 态度
0: 面的
1: 比较
0: 这个
1: 强硬、蛮横，
0: 服务
1: 是不
0: 态度啊。所以我对于这种服务态度，我觉得还是第一啊，我不能够接受；另外呢，我也不能够理解。刚刚倪先生已经告诉我了，这个事情跟12345反映过，对不对？
1: 对，
0: 反映过之后有没有结果告诉你？
1: 反映过之后，有人这个亨达水务有人跟我沟通，当时我也跟他沟通了，他说，会跟，就是说向领导请示一下，请示汇报一下。
0: 后面呢？
1: 后面那个后面然后就没有下文了，然后我过了大概40天之后，我再打这个电话跟他沟通，他就有点一个百般推卸了，有点推卸责任了，他
0: 这个
1: 说
0: 事情，
1: 他。
0: 我觉得我这个事情，我倒觉得没有什么可推的，倪先生啊，我觉得几点非常明确。我不再重复了，刚刚大家梳理了3点，我觉得他们要做的事情不是推卸责任，而是如何优化，让智能水表让大家在使用过程当中真正感受到智能，对不对？就
1: 他们
0: 包
1: 就
0: 括
1: 是
0: 刚
1: 最
0: 刚，
1: 不承认。
0: 对，就包括刚刚挂我电话的这个朱女士吧，啊，亨达扬州水务有限公司营业部的这个朱女士，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用水企业，是为大家提供用水服务的。对吧？用户的这个使用感知度怎么样？我相信他们是知道的，已经跟12345反映了呀。反映完之后，可能就没有下文，所以没有任何态度，没有任何的改变，才向我们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来继续反映，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长安继续联系。那么就倪先生反映的智能水表不智能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视频连线江苏君绍律师事务所律师蔡安明，看看蔡律师是否在线。好，蔡律师您好，我们把接进蔡律师的
1: 你
0: 视
1: 好，
0: 频连线。蔡律师啊，你看我们今天是第二次跟您连线啊，您辛苦。它是其实是一个水费的预付卡式消费，比如说存200，对吧？在200期间你用都没有问题，但是200块钱用完了，如果说你欠了3吨，算了一下大概是10几块钱，没有任何提醒的情况之下，水务公司直接就自动停水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生活场景啊，可能这时候你在淘米做饭。更尴尬的是你在洗澡，这个时候如果说水断了，那作为这个供水企业，它到底有没有一个法定的催告的义务？像这种你说这个就欠了十几块钱，它就自动停水，但是停水之前呢，我也没有看到相关的一些提醒，比如说你余额不足，请充值，对吧？也没有这样，那您觉得这个合理吗？
2: 不合理。根据我国民法典第654条和656条的规定，我说这个供水部门他这个行为也是违法的。为什么呢？因为供水条例第20条它有明确的规定，就是你供水企业应当通过营业网点和在线办理等多种渠道，为用户提供便利。那么你只提供了营业网点这一种渠道，显然你不符合供水条例第二条的规定。
0: 所以说，它明显是违规的，对不对？
2: 是的，而且《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28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就要求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等这些公用事业部门，你应当为市场提供安全、便捷、稳定和价格合理的服务。那么，你看， 这几条它都不符合。
0: 好，你看这个用水数据是而且不透明的。比如说我们其实看水电气啊，其实我们能够看到每月用的量，对吧？比如说一年12个月，哪个月你用的特别多，哪个

0: 的特别少，其实都是非常清晰、一目了然的。但是这家用水公司提供的服务，那用户是查不到明细的，票据也没有，也不显示用水量。那这种服务，我们是说它是服务不好、不标准，还是说提供这种服务它本身服务不达标，已经到了违规的程度呢？
1: 还是我刚才讲的，按照供水条例的规定，它是违法的。因为供水条例第十九条它明确规定，你供水企业应当要为消费者提供信息查询的服务。那么我们在网上也检索了相关的判例，比如说河南省一家法院，他就判决你用水企业在没有在催告的情况之下就停止用户的用水，这是一个违约行为。然后你这个智能水表没有办法给用户查询他的实际用水的情况，也是一种违约的行为。
0: 好，那你看这个居民多次反馈啊，跟12345也反映过，刚刚我们也试图跟这家恒达水务公司联系过，但是我觉得他们其实的确啊，我觉得不太重视用户的这种感受度，我觉得不重视媒体的监督吧，我就先放一边儿。但是对于作为用户来讲，你是为大家提供服务的，如果连用户的感受度都视而不见，可见你的服务水平到底怎么样呢？但是居民就是遇到了这样的全面对用水户的诉求，面对媒体的监督，非常粗暴地挂了电话。我的四个问题。
2: 喂，喂，
0: 还是听不到是吗？
2: 不清晰，听到一点点。
0: 听到一点点也可以。我刚刚讲的四点，你可以随意，你可以听到哪一点就回应哪一点。好吗？
2: 我最后听了什么什么粗暴的挂电话，我没有挂你的电话。
0: 您前面，我不是说您，啊，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你也可以回听回看。你们营业部是不是有一位朱女士？
2: 那我就不清楚，因为我不是分管这一块的，我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
0: 好，那何总，我们回到问题的主旨，你们在停水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没有催告程序？为什么不能线上缴费？为什么用户看不到自己的用水数据？
2: 喂，哎，数据看不到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比如说我用水量多少呀，我这个月用了多少，上个月用了多少。
2: 那怎么可能看不到呢？
0: 那您说是能看到是吗？
2: 对啊。
0: 好，
2: 那要
0: 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您回复了啊，我节目已经渐入尾声了，我抓紧。那我想问一下，怎么了？
2: 啊，
0: 你说，现在能听到了吧？
2: 数据看不到，他怎么交的水费，我就不懂了。
0: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进一步核实。那为什么停水了没有催告的程序？有没有？
2: 为什么停水？这个我不清楚啊，就这个事件我不清楚，但是。
0: 我现在跟您说的是用水服务，您作为水务公司的老总，对于用水服务，就是你们可以提供哪些服务，这一点您应该是知道的吧？
2: 对对对
0: 对，对吧？我想问一下啊，如果是用了你们家的，如果是你们公司提供的这个水务的话，是不是不能够在线上缴费啊？必须人工跑到营业厅去啊？
2: 线上缴费，我们有这个业务啊。
0: 线上缴费也可以啊。
2: 对呀、
0: 就是不用跑到营业厅去是吗？
2: 我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面交费啊。
0: 好，把倪先生电话接进来。倪先生在线吗？
3: 我在。
0: 倪先生啊，他刚刚回应了啊，虽然在很听不清楚的情况下还是努力做了回应。第一，说用户能看到数据，说不看到数据你怎么缴费呢？你回应，你也来回应一下。
3: 他在撒谎，我可以肯定确认他在撒谎。
0: 这样哈，倪先生，我们说事实，对吧？你
3: 对呀、
0: 你这么表达，你的依据是什么？实事求是的表达。
3: 我只能知道我的欠费，他得给我停水，然后我停水之后只能到线下营业厅去缴费，缴费金额根据我自己而定，可以交50，可以交100，交200。但具体的这个用费用明细我是查不到的。
0: 何总，
3: 不要说连费用明细了，我就算那个我的户号都查不到。
0: 何总，你告诉我你的用户数据在哪能看到？
2: 我们不是有一个微信公众号。

0: 封号你可以在那上去
1: 来，我
0: 看
1: 们
0: 图
1: 工作人员有如果图的话，可以大家看一下。如果说我们前面有这个用水公司的图的话，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好，倪先生，就是你还是看不到数据的，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看我们有图片儿，水压信息，此功能正在开发当中，敬请期待。这个水压信息，我的理解就应该是用水量，对不对？何总在吗？实时水量，何总在不在线？何总，我要呼唤何总，何总在吗？亨达扬州水务有限公司何总在不在啊？
3: 喂，
1: 哎，能听到吗？
3: 喂，
1: 刚刚我们看到一个板块啊，还是正在开发当中啊，就是你们的官方的页面。
0: 现在这样跟我通话，我不太清晰。我说了让我们派人过去跟他沟通一下，到底是为什么，是什么情况，是哪一户，我都不清楚。
1: 好，
0: 我们有线上缴费系统，我现在
1: 线上缴费也有是吧？
0: 我们有线上缴费，
1: 就通过微信公众号是吗？
0: 对对，关注我们，我们有线上缴费系统。
1: 好，
0: 这个又不是什么什么刚刚说什么骗人说谎的问题，我们有
1: 何总，所以刚刚倪先生在跟您对话的时候，我也说了，就是我们不要做这样的表达，我觉得咱们得客观实事求是，对不对？今天正丰热线关注这个事情，也是希望用户和供水企业能够有一次真诚的对话和交流，对吧？那今天反映的三个问题，第一，没有催告程序，第二，没有线上缴费，看不到用户数据，那这些问题是不是客观属实的？您放心，稍后我们会把我们在倪先生允许的情况之下，会把他的联系方式提供给你，请他提供一下户号，看看这三个问题是不是如他所反映的都是这样。而且这个事情跟12345沟通过，你们应该也接到过工单，那么接到过工单你们又是如何回复的？当然我们今天正丰热线一追到底关注的不仅仅是倪先生一位的问题，因为我看你们的这个用户量还是很大的，对吧？我们也期待你们给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智能的服务，好不好？
0: OK,
1: 好吧。
0: 好的，
1: 各位再见。
4: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那么可以说啊，为地区的冲突带来了一些新的不稳定因素。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这件事情啊，我看有分析说，让这个俄乌冲突、美伊冲突这两
2: 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3: 同样是睡觉，为啥有人睡醒是神清气爽，有人却越睡越累？同样是凉席，为啥有的凉席太硬太冰太闷，有的凉席却柔软温润很透气？广播热销快20年的头层水牛皮软睡席，完美打造您的清凉睡眠舱，今夏大降价，3000块、2000块，对，都不要，仅需999，加30还发升级款，马上拨打。
2: 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此前节目中啊，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这一次的优惠力度很大，8.8块就可以让您体验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月底活动全部结束，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朋友入睡困难。

0: 停滞。而资本和产业技术的流失的另一个重要后果，则是支撑整个工业体系的熟练技术工人出现严重的断层。炮弹的加工，我们知道涉及到车床、精密制造、弹药灌装等需要很强专业技能的蓝领工人。但是美国长期的制造业空心化，导致这类技术工人已经严重短缺，无法为美国军工实现大量生产、快速补充，提供必要的人才支撑。那可以说长期的去工业化已经让美国军工积重难返，要想在短期内扭转局面，无疑是一项极为艰巨的挑战的形象这个扣在美国的身上，而且呢，为自身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机和外交的空间。那么接下来，伊朗在和美国进行外交接触的同时，肯定也会做好应对美国继续打击自己的各项准备，增强其持续抵抗美国的战略韧性。主持人，
1: 袁教授，那么这次停火，很多网友也在质疑，这么突然又这么莫名其妙的停，那能停多久呢？在短暂的停火期间，双方能在外交上取得突破吗？袁教授，
0: 我个人对这次停火的形势，我也觉得不容乐观。你看特朗普也明确表示不会给谈判无限期的时间所以说这次停火的时间可能并不会太长。美国其实它需要的是一个补充弹药、缓和政治和经济压力的时间而已。一旦美国重新做好了再打的准备，那么战事我觉得很快就会重燃，因为双方根本矛盾分歧并没有解决冲突只是暂时被搁置而已。当然了，停火期间双方一定会展开积极的外交斡旋活动，间接和直接的谈判和接触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要想取得实质性的外交突破，我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多年的敌对和制裁使得双方严重缺乏互信。那么伊朗已经将美国的停火视为战术性的调整，而非具有诚意的停火担心美国只是借机补充弹药，那么补充完了之后还会对伊朗发动袭击。而美国呢则将伊朗的停火也视为争取时间的喘息。所以双方在停火期间的谈判其实也是为了积极备战创造条件。那么外交谈判不过是双方拖延时间的一个工具吧。那么双方其实对于谈判的结果和外交的突破也并没有太多的期待。更重要的是双方在停火条件上还是根本对立的就拿目前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最迫在眉睫的矛盾赫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来说，那么双方其实都没有退让的余地。所以这次停火依旧是非常脆弱的，不仅外交突破很难实现，停火的状态也是随时可能会被打破的。
1: 那么袁教授，在没停火之后有一个事情外界在想会不会搅乱美伊之间的这种短暂停火，那就是内塔尼亚胡访美这件事儿。怎么解读内塔尼亚胡这次访美是要干什么呢？是要继续劝特朗普打下去吗？怎么一看呢？
0: 好的，那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访问白宫到美国去，那么他的核心目标就是要推动美国继续对伊朗动武。那么他计划向美方递交所谓伊朗加速研发核武器的最新情报并且可能提议对伊朗核设施等关键设施实施关键性的精确打击。那么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在特朗普犹豫是否和伊朗谈判的时候呢，来推动其选择战争的选项。此外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在时期以色列可能会通过扩大在加沙、黎巴嫩等地的控制范围，那么造成冲突的既成事实，那么给伊朗的地区盟友造成压力，迫使战争升级。总之我认为以色列已经成为中东地区不稳定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一个重要的搅局者。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的确我们看到，虽然美国民意美国老百姓是普遍反感伊朗战事的，但是像在这个内塔尼亚胡以色列的影响下在美国国内的亲以游说势力的影响下，再有就是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影响下，美国还是在继续打的这条道路上油门焊死一路狂飙好，感谢袁教授今天的解读。那么以上呢也是本期军情观察我们为您关注和梳理到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呢，请您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您可以在抖音搜索好帅说军事，搜索关注好帅说军事来跟我互动。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

0: 东洋三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重点关注到小儿推拿这个话题哈。孩子出现哪些情况可以考虑啊去做推拿？那很多家长朋友会觉得孩子吃饭不好啊，有的孩子要追着喂哈，一口饭要嚼个半天。那这样的情形，算不算厌食呢？要不要去做推拿呢？还有就是啊，除此之外，比如说小儿的这个鼻炎还有抽动症等等这些情形是不是也可以去做推拿那么在这个推拿的时候，可能有些家长朋友会感觉那个动作有一些，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一学在家去给孩子去做那么如果是在家自己给孩子做推拿，又要注意些什么呢？今天名医坐堂我们将会关注相关的话题。我们会邀请江苏省中医院推拿科徐世相副主任中医师来答疑解惑。当然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留言，大家如果说有关于孩子的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问题，你觉得推拿是否能解决它可能跟推拿是相关的，那么都欢迎大家在大蓝鲸 APP 上面找到 Live 互动，然后来给我们留言。当然你先要下载一下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三个字下载之后，在首页中间位置可以看到 Live 互动的板块，找到名医坐堂来留言。
4: 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大暑至，盛夏急，此时三伏正盛，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之俗，以解暑湿。荷塘一香，瓜果满架，萤火流光，是苦热中藏着的生机。此时天气湿热，很容易导致身体受潮，湿气过重。此时的养生既要懂得防暑降温，还要着重祛湿。饮食上要以清淡为主，不可多吃肥腻辛辣煎炸的食物，可适当多食用一些清热健脾利湿益气养阴的食物，如莲子、百合、薏苡仁等。此外，荷叶、冬瓜、西瓜、绿豆等也是不错的消暑选择。大暑是时光的淬火，让每一片绿意都镀上金属般的光泽，热浪翻涌成诗，愿你我都在这盛夏时光里书写下最热烈的篇章。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4: 孩子出现哪些情况可以考虑推拿？很多家长说孩子吃饭追着喂，一口饭嚼半天，到底怎样才算小儿厌食？这种情况推拿可以调理吗？在家给孩子推拿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名医坐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中医院推拿科徐世相副主任中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3: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中医院推拿科副主任中医师徐世相徐主任。徐主任您好，通的时候你真的就想给他怎么样弄能够

0: 能够让他舒服一些。我们一点点向这个学主任请教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消化系统的问题。您刚才提到了像厌食啊、积食这样的情况，确实有些小朋友吃饭不好，那家长要追着喂的，我们也看到过，就是他，你就感觉他吃一口饭要费好大的劲，要又特别慢啊。那我们怎么样去判断这孩子是不是厌食呢？是他比如说吃饭不积极、特别慢，就算厌食吗？还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判断的标准？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去做推拿的话，咱们一般是比如说是怎么去给他推拿？有没有一些手法是我们可以教给家长的？
1: 目前我们临床来看的话呢，厌食的这个小孩子表现呢是多种多样的。推拿呢几乎是所有的这种厌食的都可以适用的。然后呢，但是呢我们这个临床对小厌食的这个定义可能和家长认为那个厌食呢会有一些差别啊。那我们临床认定呢，就比如说他连续一个月以上拒绝主动进食，或是主动进食这种意愿比较低，每餐食量呢很少。同时呢伴有比如说出现一些比如面色发黄啊，然后消瘦啊，或者是睡觉的这种不安稳啊，同时可能会有一些大便的一些干结、酸臭，或者是腹泻的一些这个症状。那这个时候呢，就我们可以称之为就是小儿厌食，对不对？那还有一些的小孩呢，他就是说可能在我们临床我们不会把它定义为小儿厌食，但是呢这个仍然给家长或者是孩子造成一个饮食上的一个困扰。比如说有的家长就说我们家小孩只爱吃什么什么，然后拿说，当然如果是我们到我们医院来做这种专业治疗的话呢，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了啊。那我们家长在家做的呢，我可以推荐一些比较简单的操作啊。基本上呢，我们这个我刚才也提到，就是基本上这个厌食呢，小孩厌食呢，我们都适合推拿。推拿，比如我们经常见的，比如积食的，或是一些脾胃虚热的，我们临床就把它分为实症和虚症。这都是可以的。然后呢，有的小孩呢，如果他的症状比较重的话呢，如果是在门诊上，我们可能会配合，比如说针刺。就是这样来快速的提高他的食欲，然后呢，从而能够让孩子配合我们去做一些饮食规律上的一些调整，对吧？那如果是家长愿意在家里面，或者我家长有这个时间去给孩子去做这方面推拿的这个保健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就是从刚才讲从实证和虚证这两个角度去入手啊。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实证。实证呢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积食了，积行的厌食，但他这时候他的一些虚证，比如像刚才讲的面色发黄这些可能不是那么重。一小孩子呢往往是会偏胖一些。偏胖一些，但舌苔呢比较厚，就是我们讲舌苔厚腻啊。然后呢肚子呢可能鼓鼓的啊，就是他大便呢可能是比较干结，或者是呢拉出来比较酸臭。这种情况那就是我们称之为积食型的啊，或者是实证型的。那给大家推荐呢就两个比较简单的操作。一个呢就是揉板门。板门呢是我们小推拿一个特定穴，在我们这个拇指大鱼际这个地方。那你可以大人的手呢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用拇指啊盖在这个大小孩子的大鱼际上面，给他轻轻的揉动。一般呢选择就是顺时针揉300到500次。一般呢就是3分到5分钟这样啊。
0: 您讲的板门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大拇指下面的这块地方？
1: 就大鱼际这一块肉啊，大鱼际整个这个啊。
0: 好，
1: 然后呢，这个穴位呢，它能够起到一个快速的消食，然后缓解这个积食腹胀的一个效果啊。这是一个穴位，这个穴位呢相对的比较好找啊，就大鱼际这块就行啊。第二个呢，就是顺时针的做一个摩腹。摩腹啊，那我们小孩躺在床上，或者他睡前，我们想家长呢把手放在肚子上啊，轻轻的，做一个顺时针的揉动啊，揉动。这个呢是可以起到，家长大部分也都知道，就可以起到一个疏通肠道、排出它的宿便积滞的一个效果。那这两个手法呢又简单操作又容易上手，小孩子呢也比较能接受啊。只是针对这个积食型或者实证型啊。
0: 这个如果要做的话，是做多长时间或者说多少次呢？有一个量化吗？
1: 对，如果是一到两天就要有一次正常的，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水的那种大便。如果他大便也是规律的，那说明他的摄入和排出是呈现一个相对平衡的一个状态。第三个呢就是关注他晚上睡觉是不是安稳。

0: 一般来我们讲呢，就是说，这个如果小孩子吃的过饱或者积食的话呢，他可能睡觉时间会比较长，但是呢，他睡觉质量一定很差，会翻来翻去啊，磨牙、说梦话，甚至半夜可能会出现哭闹的情况。小小孩啊，如果是他吃饭确实不够，他可能睡到中间他就是饿醒了，就是睡觉时间会短，但是呢，他睡着之后呢，他睡眠质量就是他会睡得比较沉一点。还可以通过这三方面来观察一下，如果这孩子他精神头很好，大便很规律，睡觉也很安稳，那其实是可以认为他饮食上没有问题的，
1: 对，就是
0: 对吧？
1: 就有一句话叫"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0: 对
1: 我们要
0: 对
1: 把这样的想
0: 对
1: 法放一放，就是你要通
0: 对
1: 过客观的观察去了解孩子的情况，
0: 对对，
1: 而不是
0: 我经常开玩笑就是说，我现在要开车要出门，我不知道我的车的油箱里有多少油，但是我跑了100公里之外。一直跑了100公里之后，我这个车还能跑得很好，那说明我油箱里油其实出门的时候就不少，
1: 对，
0: 对吧？
1: 是是，所以要学会观察，
0: 哎，对，好嘞。
1: 好，那学长，我们刚才讲的是这个消化系统的问题啊，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还有呼吸系统，特别是这个鼻炎，我一听我自己就很感兴趣，要学习。就是现在我们会发现，有鼻炎的小朋友其实还是挺多的，就是有些小朋友他可能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啊，他就会鼻炎就发了，然后还有一些小朋友可能就经常会有那种揉鼻子的动作，包括嘴呼吸啊等等。那到底我也首先我想我们怎么去区分，比如说感冒的那种鼻塞和鼻炎，还有就是像您刚才讲的，就是在有症状的时候，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帮助他减缓症状，是不是也有相关的一些这种推拿的方法？
0: 好的，这个感冒的这种流鼻涕、鼻塞呢，和这个鼻炎这种流鼻涕、鼻塞呢，临床上确实它不是那么好区分啊。那对家长来说呢，可能会有一些难度，尤其是呢，如果是感冒的初期，或者是轻度的鼻炎，那有些时候在临床上我们来鉴别的时候呢，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那么主要呢，从几个方面来去鉴别啊。第一呢，就是持续的时长。我们一般来说呢，普通的感冒呢，大概1周左右，长一点的话就2周，它就会就会
1: 好了，
0: 好
1: 差
0: 了。
1: 不多，
0: 对，然后这个鼻炎引起这种鼻塞流涕呢，它时间会拖得更长一些，或者是呢，它的发作的频率会特别的高。哎，刚好没几天又发了，刚好又发了这种。如果这个孩子呢，比如说我这一年才流鼻涕鼻塞才2次3次，那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呢会考虑感冒。如果他反复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比如我老是去淋雨啊，或者是没有这种因素啊，那可能是鼻炎的可能性高一点。这是第一个，就是它的持续时间。第二个呢，就看他除了鼻塞、流鼻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伴随症状。那你比如说感冒，他可能会伴有比如说发烧、嗓子发炎、
1: 对，
0: 肿痛，对吧？然后呢，身上乏力或者是这种后颈、肩背的一个酸痛。那我们鼻炎呢，它主要就是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鼻塞，这是核心的一个4个症状。它有的时候可能会引起，比如说睡觉的时候和早晨起来会有一点轻微的咳嗽，或者是老百姓讲的叫清嗓子。那它除此之外呢，它不会引起像我刚刚讲的，比如发烧啊、咽喉肿痛啊这些情况。那这是它的伴随症状，可以来鉴别一下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考虑，就是说，有没有什么诱发因素？你比如说，我昨天我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去玩的玩水了，哎，玩水之后他又吹空调受凉了，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病因。或者是昨天我带小孩出去玩，突然间下了一场急雨，没有打伞，孩子淋湿了。那这个呢，考虑就是感冒的可能性就高一些。那鼻炎呢，比如说他没有这种明显的这种情况，但是呢，比如说他遇到一些冷空气或者是一些空调。冷风吹到了，或者我带他去一些花草比较多的地方，有花粉呀，有植物的这个释放的一些东西啊，或者是他再去玩一些毛绒玩具，或者和一些带毛发的一些宠物玩耍之后出现的一些，那我们考虑是鼻炎的
1: 鼻
0: 可能
1: 炎，
0: 性高一
1: 是，
0: 些。对，哎，这三个方面呢，这个家长呢可以从时长、伴随症状、诱发因素做一个鉴别。
1: 孩子可能要是有鼻子不通的情况下，家长就喜欢，比如说现在不是有那喷鼻子的那个盐
0: 哎，
1: 水
0: 对
1: 吗？对吧？还有那种喷那个，就还有那个鼻炎的那个药，那大家可能会常常会用这样的方法。

0: 但是我们就像您开头讲的，推拿它是绿色的，无副作用的，如果我们能学会一招半式的话，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您也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鼻炎的这个就是这个推拿我们有什么可以去做的。
1: 好，这个鼻炎的话呢，因为我们要它是很难把它除根的，
0: 嗯，
1: 所以当它遇到过敏源的时候呢，它就会发作。那我们呢，所以呢，我们在给它使用药物也好，推拿也好，我们要很明确，就是我们治疗的目的是什么。你比如说，我们要给它洗鼻子、冲鼻子，对不对？
0: 嗯，
1: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治疗鼻炎这个病，还是改善它的生活质量，改善它的鼻腔的这个通气质量？
0: 应该是
1: 后者，那肯定
0: 是后者，
1: 对后者。所以呢，如果我们比如说小孩子睡觉之前，我发现他鼻子里的鼻涕特别多，影响他睡觉了，那我就义无反顾的要给他冲洗一下。
0: 嗯，
1: 啊，如果他鼻子里边本身就是通的，鼻涕并不多，因为很多家长呢，他已经时间长之后，他已经心里面可能会出现一些焦虑情绪，一听哎鼻子怎么又呼哧呼哧的，
0: 嗯，
1: 啊，但他鼻子呢并不影响他的这种通气，那我们这时候其实可以就不做这种冲洗鼻子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啊。那我们一些还有一些药物呢，比如说一些抗过敏药，当他的鼻炎症状很重的时候，那我们就去吃一些抗过敏药。但是呢，不能把抗过敏药作为一种保健手段。
0: 嗯，
1: 就是我比如说我吃了一个月、三个月的这个抗过敏药，是不是我停下药之后它就不过敏了？这个是做不到的。
0: 哦，就是它不能预防。
1: 哎，
0: 就是你去，它只能是你有症状的时候去缓解，而不是说我长时间吃，以期望它不要发生，这个是做不到的。
1: 对，嗯，对。我们小儿推拿呢，它是这样的。我们刚才我讲的，就是说我们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除症状。
0: 嗯，
1: 没有症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针对它的脾肺虚的这个本做一个调理。
0: 嗯，
1: 所以呢，当它比如说鼻塞很严重的时候呢，或是打喷嚏啊、鼻炎、这个鼻痒啊这些症状很重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可以操作几个穴位啊，家长做一下啊。
0: 嗯。
1: 第一呢，我们叫开天门，
0: 嗯，
1: 就是从我们这个眉心中间这个地方啊，两个眉毛中间这个地方啊，
0: 嗯，
1: 向上，一直到前发际线，
0: 嗯，
1: 啊，就是到我们的额头这个整个中线啊，从下往上做一个推直推法啊，
0: 嗯，
1: 啊，让皮肤呢微微发红就可以了啊，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沿着两个眉毛啊，从眉头到眉尾，
0: 嗯，
1: 做用两个拇指啊，
0: 嗯。
1: 做一个分推，这是叫推坎宫。
0: 嗯，
1: 其次呢，我们在我们的鼻子两侧啊，鼻子两侧，
0: 嗯，
1: 有两个穴位，一个叫鼻通穴，一个叫迎香穴。这两个穴位呢，可以交替的揉一下，这样一来呢，这四个穴位呢，组合在一起呢，能够起到一个短时或者是迅速起效，就是通鼻窍的一个效果。
0: 嗯，鼻通穴还有迎香穴。
1: 对，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在每天睡觉之后做一个叫弓字擦背，
0: 嗯，
1: 就是在我们肩胛骨的上下和中间，
0: 嗯，
1: 做划出来一个，两横一竖，就像我们这个工人的弓一样啊，叫弓字擦背，
0: 嗯，
1: 我们用我们的手掌或掌根，沿着它的这个肩胛骨上侧、下侧、中间，去做一个擦法。然后让他皮肤呢微微发热或者是皮肤发红，
0: 嗯，
1: 这个呢是可以就是说能够升提阳气，
0: 嗯，
1: 通这个鼻窍散寒的效果。
0: 这
1: 是一个简单的操作啊，
0: 嗯，
1: 除此之外呢，我们在他比如说我的鼻炎已经缓解了，
0: 嗯，
1: 缓解之后，那我们要针对他比如说脾肺虚到底偏哪一个，
0: 嗯，
1: 来做一个系统调整。比如说如果偏脾虚的话，刚才我们厌食那一套手法就可以考虑上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好的。
0: 尽管我们在不断地向徐主任请教说，无论是消化系统的，又或者是呼吸系统的这个小儿推拿，有什么方法是我们家长也可以学，在家里去试一试的。但是呢，我想我在这儿还要说明一下，我们家长

0: 疾病的，你想要去更好的啊，让医生来做治疗的，那我觉得还是要到医院去，让专业的医生来做相关的推拿。当然，我们也可以跟着来学一学啊，就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也可以来稍微的尝试啊，去做一做，特别是孩子啊，在有相关症状的时候，可以帮助他临时的去做一个缓解哈。我们再向徐主任请教一下，因为您前面其实提到了一个情况，就是叫抽动症，是吗？就抽动症，他就是可能还是要向您请教，它是一个在医学上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发现，哦，孩子可能眨眼会比较频繁，可能会这个就是面部的那个表情啊，或者怎么样。它一个是我们觉得比较频繁，就是会觉得这个动作好像正常情况下别人不大可能会有这样的动作，他怎么老是有这样的动作？所以我们这个是不是就是抽动症呢？抽动症在医学上是怎么定义的呢？
1: 抽动症呢，它是现在呢，就是说临床看的话呢，发病率是逐年提升的一个病啊。它呢，有些时候呢，家长是不太容易鉴别，或者他早期的时候呢，可能会，家长不注意观察，可能会把它。那我们来讲的话呢，如果是比如说结膜炎也好，鼻炎也好，他们的症状和这个抽动症呢，都会有些重复重叠。那比如说结膜炎，它会引起眨眼睛。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呢，他会说，哎，我的眼睛是痛的、痒的，他的眼部的分泌物会多，比如早上起来的时候眼屎会多一些，或者是伴有这个眼睛的一个发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往往会比如说给他用一些眼药水滴一滴，但他呢在发作的时候，家长可以看他不会伴有其他，比如说耸肩膀啊、抽鼻子呀、或者是一些手脚的这种抖动这些症状。哎，那鼻炎的话呢，它可能会引起他，比如说清嗓子，老是的咳嗽，对不对？这个呢，抽动症呢也会出现这些症状，但呢，它只会出现和鼻子有关，或是鼻涕刺激这个鼻咽部症状有关，它不会出现，比如说，颈部的扭动啊，手脚的抽动啊，这些症状啊。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比如说我发现孩子出现了眨眼睛、清嗓子这些症状之后呢，我们可以先如果。我们不确定的话，可以先去眼科耳鼻喉科做一个检查，确定他没有局部的病变，比如说我没有结膜炎，然后他有眨眼睛，而且这个眨眼睛的这个动作呢，往往呢是不受这种孩子自身的这种自主控制的，他控制不了，
0: 他不是有意的说我要通过眨眼睛，可能眼睛不舒
1: 对
0: 服，
1: 他
0: 我
1: 控
0: 能，
1: 制不了，对他控制不了，而且呢，他的动作呢，往往会比他正常需要的眨眼睛幅度要大。就是我们正常眨眼睛，比如我的不会带动整个这个面部肌肉去一起去眨眼睛的方向，做一个推法，也是推500次左右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前臂上面啊，有这个天河水，就是从手腕到肘，手掌这一侧啊，正中间这条直线，从手腕正中间到肘正中间一条直线，这样这个穴位叫天河水。我们从手腕推到肘的方向。这个操作叫清天河水，那清肝经加清天河水，它是能够疏肝降火，平息这个肝风的一个效果。这个呢，可以是用来治疗这个抽动症的一个本。那抽动症我们可以针对它的具体的症状，你比如说它有这个甩手啊，肢体的抖动，那么从肝风和脾虚的两个角度去出发，可以选择。刚才我们提到的脾经，还有我们大家常用的一个保健穴足三里，来补这个脾虚，同时呢，加上我们前面刚才讲的清肝经、清天河水，以清这个肝风肝热啊。那如果他频繁的清嗓子，有这种发声的一个抽动的话，那我们第一呢要注意他的饮食，我们要少吃荤，少吃辛辣刺激的，少吃甜食。让他的痰湿呢少一点，同时我们可以操作一些，比如说像刚刚提到板门穴，化痰理气健脾，同时呢可以推我们嗓子这地方有个穴位叫天突穴，还有两乳头中间有个膻中穴，这两个穴位加起来呢可以疏通这个咽喉的气机，让他嗓子的这种咽痒啊、咽痛的症状迅速的缓解。除此之外呢，如果这孩子同时伴有鼻炎，那鼻炎的这个叫鼻后滴漏综合征，就是鼻涕啊流到嗓子里，它也会刺激嗓子。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配合前面讲到的鼻炎的一些通鼻窍的手法，减少这个咽喉痰的这个来源。但是呢，同时呢，就是说，我们建议家长呢，就是说，在家里

0: 一定要注意这个我们培养孩子的方式方法，比如
1: 嗯，
0: 说有的家长会对孩子的学习啊，或是包括前面的饮食，会比较在意，会出现反复的唠叨啊，或是也要求过高啊，这样加上他心理上的一些压力。
1: 您讲
0: 刚才
1: 的，
0: 我也提到，
1: 您今天讲的有一个词，不管是吃饭也好，还是现在讲到学习也好，我深深的记下来了，我写在我的这个稿子上。
0: 我们家长如何判断他是饱了还是饿着肚子？我们是无法判断的。
1: 就这是
0: 就是
1: 他的感受。

0: 哎，你好，小东老师。
1: 说说什么事儿？
0: 你好，那个我姐夫有一个交通事故。
1: 啊，今天怎么都是交通事故啊？你说。
0: 就是现在就是关于到这个就是做鉴定这个事情。
1: 上那保险公司如果掌握证据的话，腰椎治疗的部分保险公司是不会赔的。
0: 哦。
1: 而且这个事儿你们自己心里有数啊，这回来问我啊。他自己伤，这个伤的怎么样？是不是这个伤几年前几年来一直没好？这事儿还用问？还用打电话来问主持人啊？
0: 他之前没有出这个交通事故之前的话，他就是说腰啊什么的都一直好好的，也不疼也不怎么的。
1: 那这次一撞就不行了，是不是这样？哎，那就是嘛，那就是那咱们就积极治疗。但是同时，保险公司如果知道这事儿，那就是我认为啊，我认为保险公司一分钱不赔。如果你们确实是说，就是因为被撞了嘛，然后又不行了，本来好好的，对不对？虽然几年前有过伤，但是这几年都好了呀，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一分不赔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保险公司大概率也不会全赔，赔一部分。那这部分是多少呢？没有标准。没有标准，那就要结合什么？要结合医院检查呀，医院的那些什么拍的片子啊，给出的治疗方案啊。哎，保险人家保险公司也有专业的人员嘛，然后人家看了材料之后啊，他们会提出来，比如说你花的医药费，我们只赔50%，啊，甚至30%。当然，那么从你们这一方呢，我们可以讨个价还个价，这是可以的。啊，你说他说30%，你说不行，那你提到50%，我们也就做结案理赔了，也让你早早的把这个案子就结了，也可以跟他谈，是可以的，啊，但是这事儿只要保险公司发现了，医疗费部分你们肯定拿不到全额，你们要有这个心理准备，而且拿不到全额也是合理的，
0: 哦，
1: 还有什么问题？
0: 没有了，
1: 没有了。啊，你不是有律师吗？你都找了律师了呀？你说这些事儿，你还用问我？你让律师
0: 找律师，那律师现在，他那边鉴定不了伤残，他也不愿意给我做了。
1: 他律师是承诺你告诉我，这律师是不是在医院里找的？
0: 是在交警队。
1: 啊，对对对对，哎，交警队也是的啊，就是交警队和医院这两个场景都是对的。啊，那就对了。啊，他赚的是什么钱？你评上了伤残等级，他跟你要10%？你告诉我，
0: 10%，
1: 10%是吧？就是你评上伤残等级，你得给他10%。所以你现在他发现你评不上，他觉得他也从你这尝不到什么，赚不到什么钱了，所以他就不理你了。
0: 赚不到钱了，所以说他也好像一个不愿意给我跑了一下。
1: 啊！但是他刚才跟你说的大概的是跟我说的比较吻合，是对的。是对的啊，就律师其实可能也不知道你们原来有伤吧。
0: 他不知道。
1: 那就是了，他是替你们把材料递过去之后，人家鉴定机构说律师才知道的是吧？那我觉得你们做的不对。你们自己身体状况自己心里不清楚，你应该，虽然啊，这个律师是交警队找的，他是到那找活的，也虽然你们签的是一个这种风险代理。什么叫风险代理？就是他帮你办了事儿了，但是因为没拿到钱，他就一分钱收入没有，这叫风险代理啊。虽然他签的也是风险代理，但是从你们的这一方角度说，你委托了他，你就应该告知他这个事情的全貌啊。
0: 之前也没有考虑到这些。
1: 那人家律师不白忙一场吗？如果你最开始在交警队跟律师说，你说这个腰椎啊，几年前干活还是干嘛的就受过伤，那人家可能就会不接你这个案子了。但实际上你们自己去递交材料，这事也不复杂。但是实际上你让律师白忙一场嘛？那律师肯定不开心呐，人家在你这不仅赚不到钱，还觉得被你们耍了一遭，人家当然不愿意了。
0: 之前确实没有考虑到这么多。
1: 哎，应该同步要受伤的话，这个事情应该明确告知，因为他是你的代理律师，你可以不告诉保险公司，但是你要告诉你的律师啊。就这样啊，那接下来不能怎么办？评不下来就评不下来了，你拿不到这部分钱。
0: 好的。
1: 哎，接下来就是看保险公司你们怎么跟保险公司协商医疗费的赔偿了啊。
0: 好的。
1: 好，再见啊。
0: 好。谢谢小龙老师。
1: 不谢啊，好，再见啊。王敏说，小龙老师有机会帮我们找一找价廉物美的擦窗户的机器人呗，这个太实用了。我们来试试看啊，我们来试试看。

四瓶能够吃多少天？你看一下上边的那个服用的，我印象中是早一天两粒，一次一粒，你看一下是不是，你就能算出来多少天啊。笑看人生说，小东老师，我买的洗地机连我九岁的小孙子都帮我拖地，买的超值，是不是啊？就是我们收到的洗地机的这个反馈，当然机械存在故障，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就遇到故障了，那么我们帮大家协调海尔，能换的就换，能这个能退的就退，能换的就换啊，实在是超过了他们的那个质保的范畴了，那么正常让海尔免费修啊，是这样的，就是机械嘛，大家有这个心理准备，你们家用到哪一天可能就出问题了，正常找客服维修啊，这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收到大量的真的是大家好的反馈啊，说的最多的就是小东怎么没早点买啊，咱们最近没有洗地机直播啊，我就是，而且你不一定在我们直播间，你自己出去去买嘛，这个渠道很多啊。我只是想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发现就是有一些朋友有这样的心理，你看你们家人或者你们身边有没有，他天然的排斥新的事物。就是你当你跟他说，你说哎，有一个什么小家电，或者有个东西很好吃啊，有一个什么新鲜的事物，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他天然的，就是他第一反应是排斥，他也没有了解说，哎，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啊，是不是智商税，对不对？他没有做了解，就是他天然的排斥。我们收到很多这样的，怎么说，接到了不少这样的听众吧啊。当然钱是咱们自己的，咱们怎么花这是咱们的权利，没毛病啊，没毛病，只是我们给一点小建议，你不一定要在小东直播间买东西，不一定啊。我们只是给大家一点小的建议是什么呢？你观察一下你身边还有另一类人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天然排斥新鲜事物的朋友，咱们呢自己的悄悄的，咱们也不跟别人说，你观察一下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就是他特别热爱生活啊，他一天那个精神头啊就是才足呢，今天捣鼓点这个东西，明天捣鼓点那个东西啊，然后他很愿意接收新鲜的资讯，他很愿意接收新鲜的事物，你观察一下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啊，然后你看他是不是比咱们好像过得开心一些啊，他的生活是不是好像不像咱们这么无聊，要更丰富多彩一些，有没有这种情况？我们其实是在鼓励大家，而且在我们的鼓励下，我们接到了不少好的这个听众朋友的反馈啊。你比如说在小东直播间买东西，那小东我买回来跟我想象不一样，那你就退呗啊。网购就是这样的，它跟咱们去商店不一样，但是我们鼓励大家，我再说一遍，不一定在小东直播间，包括你去商场，包括你在其他的渠道，我们在做基本了解情况，不是盲目花钱啊，我们在做基本了解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啊，对于提升生活品质这件事情，我们可以主动的去关注一下啊，就别那么天然的，就是我也没去了解啊，然后我就拒绝啊，有的时候还不是钱的事儿啊，有的时候。

0: 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变成全家人的贵宾厅。从赶路到享受，从匆忙到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尊享之旅。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
0: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召
4: 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0: 感、安全感。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2: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0: 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 13.3% 和 12.3%， 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 7.9 个和 6.9 个百分点。
1: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
2: 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五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3: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2: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4: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五个方面设置了12
4: 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7: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6: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7: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6: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

0: 好听，可句句是大实话。我自己也急呀、啊，明明没毛病，怎么人就跟漏了气的车胎一样越来越瘪呢？因为这事啊，我还专门跑了趟北京，找我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发小，他可是干了半辈子的老中医，经验非常丰富。人家听我絮叨完，上下打量我两眼，哈哈大笑说：“你没啥事儿，就是老了。”我一听这话，当时就不乐意了。我说：“谁老了？我上个月刚体检，指标全正常，有的指标比小年轻还好呢。”他摆摆手跟我说：“好了好了，老家伙，别较这个劲儿了啊。您看那手机啊，用了两三年，电池看着是满电，可一出门就没电了。您现在这德行啊，看着满格，实际就是虚着呢。”我当时啊就愣住了。他接着说：“咱这把岁数了，别跟那指标较劲儿，你啊底子亏了，得养。”我说：“那咋养呢？”他说：“简单，多吃黑的，黑米、黑豆、黑芝麻，这些东西养人啊。老祖宗说黑色入肾，不是瞎说的，都是多少年传下来的经验。”我当时一听他说多吃黑色食物，脑子里啊立马就蹦出来一个方子，就是三奶奶喝了38年的老法子，九蒸九晒五黑粉。我就从北京回来以后啊，踏踏实实的坚持喝，每天早晨冲一碗，下午没事了再补一碗，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喝了大半年。哎，您可别说啊，这里面东西啊也是特别的实在，全是地里面长出来的天然食材。你看，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核桃、桑葚，一共7样，再加上三奶奶传下来的九蒸九晒老手艺，把食材的寒性、豆腥味啊都处理得干干净净，营养呢也彻底的激发出来了，温水一冲就能喝，不费事，还温温乎乎的。咱们年纪大、脾胃弱的人啊，喝着特别养胃，好吸收。您要问我喝出啥了，我也说不上来啥大道理，反正现在跟你们唠这一整期啊不困。现在买完菜了，顺脚就去公园，也不觉得累。还有我老伴啊，一般是不夸我的，前两天呢瞅了我两眼，说了：“老宋，你脸上亮了啊。”我一听，这不跟老师说我那句脸上有光对上了吗？所以我现在呢就信一个事儿，咱这把年纪啊，拼啥呢？拼谁精神头好。精神头哪来呢？不是吃啥好东西一口吃出来的，就是这么一天天一顿顿慢慢养出来的。也正是自己觉得喝得不错，上期节目呢我才敢大伙儿开口推荐。说实话，心里也是有点忐忑的，怕大伙儿不信。结果昨天电话一打进来，好多老朋友二话不说就定了，我这心里头啊热乎乎的啊，真谢谢大伙儿信得过我。但是今天呢，老宋得跟大伙儿说个事儿，咱们这个五黑粉啊暂时没货了。这可不是老宋在这吊大伙儿的胃口啊，是赶上事儿了，缺了一味料，偏偏缺的还是这碗粉里最要紧的那一味桑葚。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觉得五黑粉五黑粉，黑豆黑米黑芝麻不就行了吗？桑葚有啥要紧的呢？哎，这里头是有讲究的。您看啊，黑豆黑芝麻这些好东西是好东西，但它性质呢有点干，有点涩，咱们上了岁数啊，脾胃都很娇气，单吃这些呢容易胀肚子上火，还不容易消化。那怎么办呢？就得靠桑葚。桑葚这东西啊温润，它能把这些粗粮的劲儿啊给调顺了，串起来，让您喝着呢不胀不火，舒舒服服的就吸收了。说白了，少了它，这碗粉啊就是一碗普通的糊糊，没那个魂了。而且咱用的桑葚呢也不是随便找的，是新疆吐鲁番的头茬桑葚，那边呢太阳足，早晚凉，雪水浇地，果子厚实，味儿也足。咱只要头一茬的，不加糖它自己就甜，人工一颗一颗挑出来，不熏不掺，干干净净，就这么些桑葚。今年那边呢又碰上减产，产量本来就少，这一段就接不上了。当然了，这么好的东西老宋也不能让大家干看着。昨晚啊，我跟厂家聊到半夜，最后厂家
1: 1000罐不是普通的库存，是厂家自掏成本高价收来的吐鲁番头茬桑葚原料，专门优先留给咱们听友的。卖完这一批啊，厂家明确说了，下一批原料什么时候有 能不能补得上完全说不准。专属福利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886-5050。

0: 4008865050。接下来咱们再次有请宋老师。宋老师，刚才歇了会儿，精神头怎么样？
1: 挺好，挺好。喝口水缓过来了。就是刚才该说的不该说的全撂了啊，也不知道大伙听没听烦。
0: 哪儿能啊？您呐说的越多，咱们听众朋友们越爱听啊。正好我这攒了好多听众留言啊，今天我当个嘴替啊，替听众朋友们来请教一下您。我们先看第一条啊。这位听友说，宋老师，我刚才听您放厂家那条语音，说今年啊头茬的桑葚减产，市场上好货抢都抢不到，厂家自己贴钱高价收，凑出来1000来罐。哎呦，这位朋友说他听完心里一紧呐、昨天他就犹豫了一下，节目播完他打过去，结果什么都没有了。这回呢他不犹豫了，先订一箱。但是他想问一句，这桑葚真就这么金贵？非得新疆头茬的，别的地方桑葚就不一样吗？
1: 这位朋友，您问到点子上了。为啥宁愿断货也不换原料呢？因为真的不一样。新疆吐鲁番那个地方，不知道您去过没有啊？太阳足，早晚凉，雪水浇地，长出来的桑葚果实是厚实的，花青素含量特别高，而且自带一股天然的果甜。咱们用的是头茬的，营养最足。三奶奶当年怎么说的？怼一头就是这个味儿，味儿差一点啊，就不是那个方子了。
0: 听见了吧？咱们这款用新疆头茬桑葚做成的五黑粉，这位朋友直接订了一箱。您要是不想再错过，赶紧打电话。今天单罐尝鲜价39.8元，整箱团购19.8元一罐，一罐就省了快一半啊！电话4008865050，4008865050，跟客服说团购19.8元一罐，给您安排上1000来罐，抢得很快，别等了，4008865050，4008865050。这位朋友想明白了，直接来一箱。您要是也觉得老是累没精神，也别跟自己较劲了。这款五黑粉呢，单罐39.8元，尝鲜也行啊啊。但整箱团购19.8元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一箱囤着天天喝，把这个底子慢慢养厚实。电话4008865050，告诉客服团购19.8元一罐，给您安排上。4008865050，4008865050。我们再来念一条啊，这位听友说了，说宋老师，我昨天就听您的节目了。您讲三奶奶喝了38年，那个头发乌黑发亮啊，我听了心里边直痒痒。我这2年呢头发白得越来越快，染都染不过来，出去跳广场舞呢，人家看我头发全白了都不敢跟我跳，气得我心里边直突突。昨儿我就想要，可电话呀打晚了，一直没抢着，说什么今天我必须得直接来两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我姐，我姐跟我一样也愁这白头发。
1: 这位朋友，昨天让您没抢着，老宋先给您赔个不是啊。今天两箱稳稳的。您说白头发这事儿吧，三奶奶就是现成的例子。她那头发可不是染的，就是一天一晚黑乎乎，38年没断过。老祖宗讲黑色入肾，肾气足了，头发自然就有光泽。您今天两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姐姐，这个心真好。姐妹俩一块喝，到时候啊一块去跳广场舞。那舞伴自己就过来了，不用你再找人了。
0: 这位朋友昨天没抢着，今天直接两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姐姐。您要是也愁这白头发越来越多，别琢磨了，三奶奶38年在那儿摆着呢。这款五黑粉呢，单罐39.8元，带回去尝鲜也行，带整箱团购19.8元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跟这位朋友一样，赶紧囤两箱啊，自己喝送人都划算。19.8元一罐，给您安排上。4008865050，4008865050啊。我们来看最后一条留言啊。这位朋友说了，说宋老师，刚才您讲那个桑葚，说是新疆头茬的，自带甜味，不用加糖。我就想问一句，真不加糖？因为这位朋友说他有糖尿病
1: 啊，
0: 很多东西不敢碰，要是真加糖他就不买了，要是不加糖他拿两箱。
1: 这位朋友，您放100个心，咱这个五黑粉啊一粒白砂糖都没加。您拿回去呢，先去看看配料表，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黑桃、桑葚，就这7样没了。那甜味哪来的呢？就是那个新疆头茬桑葚自己带的。为啥非得用头茬的呢？因为头茬果子

0: 攒了一冬天的劲儿，裹着厚，甜味足，不用加糖，冲出来就挺好喝的。所以您啊，踏踏实实的喝，怕糖的也能喝。您自己拿两箱，这个决定好，自己把自己照顾好了，比啥都强。
1: 怕糖的叔叔阿姨听清楚了啊，咱们这款五黑粉配料表就七样，没有白砂糖，甜味是桑葚自己带的。这位朋友自己拿两箱囤着，慢慢喝。您要是也怕糖，一直不敢喝这些糊糊，这回放心了吧？电话400-886-5050，整箱团购19.8一罐，趁着还有货，赶紧给自己囤上。400-886-5050，宋老师，
0: 嗯，
1: 我看导播在提示我们节目快要结束了啊。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4: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上海一位70岁的江女士，一辈子省吃俭用啊，买菜几毛钱都得讨价还价，结果4.5个月的时间，把儿子辛苩20年攒下来的336万全都打赏给了2个男主播，最后银行卡里边只剩4.3毛，连10几块钱的电费都交不起了。这是多家媒体报道的一个事儿啊。这江女士呢，老伴走得早，儿子常年在外地工作，一年回不了几次家，她就一个人守着空房子，百无聊赖刷短视频看直播成了唯一的消遣。去年年底，他刷到了2个主打温柔陪伴的主播，这俩人就专门盯着独居老人呐，啊，开口闭口姐姐，嘴巴甜得很。每场开播，先点名感谢江女士，把她捧成了直播间顶梁柱。PK 的时候又装可怜，说我要输了就得受罚，只有姐姐能救我。平时没人陪江女士说话。直播间里边几十个人喊他守护神榜一大姐，哪儿见过这个阵势，江女士就陷进去了。以前买把葱都挑便宜的，现在刷礼物眼睛都不眨，钱不够了就给儿子发消息啊，说妈妈最近身体不好，想买点好药，什么家里边要交物业费，从几千块骗到10万块，儿子心疼他独居呀，每次都转钱，却不知道这些钱最后都进了主播的口袋。直到今年4月份，江女士卡里边只剩4.3毛了，连电费都交不起，又找儿子要钱。儿子觉得不对劲儿啊，就赶回来查这个流水，一查才发现336万呐，4.5个月被刷得干干净净。面对儿子的质问，江女士红着眼睛说了一句让人心酸的话，说是要是被你知道了，我仅有的快乐就没了。这种事儿啊不是个例，沈阳还一位66岁的癌症大姐，11万的靶向药钱都打赏给了主播，包括上海松江一位女士被认干妈，55万积蓄让主播给骗走了。法律上老人呢，他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你除非能证明主播有诱导诈骗的行为，否则江女士当然知道钱很重要，你看现实生活里边买把葱都仔细计算，可是直播间里边打赏毫不吝啬，宁愿掏空家底儿也想留住那种感觉，说明什么？他心里边早就空了很多年，这个比真实的冷漠让人上瘾。当然国家在这方面也已经在加大监管，可是大环境的改善需要有个时间和过程。不过作为子女可以帮家里边老人做几件小事啊，比方说这个免密支付啊，让每一笔钱至少有个弹窗是吧，输个密码，再比方说设置

小额支付限额，你像那个微信呢、支付宝、银行卡，给老人账户设置一个很低的上限，比方说单日不超过200块钱。再有不在身边的话，教老人视频通话，不是只会看直播，同时多带老人参加社区活动、老年大学等等，有生活有朋友。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内容来转给你的家人，尤其家里边有老人的，要让他们知道网上这样的套路有不少啊。你说人这一辈子啊，最后拼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有没有被好好爱过。但愿咱们每个人老去的时候啊，身边都能有温柔的陪伴，并且会不断地告诉你，别怕，有我在。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常州市民张先生，他呢在这个常州的牡丹都会小区买了个新房子，最让他心动的就看中那个7米长的大阳台。结果拿房的时候麻烦来了，那张先生带着记者到现场演示，那手指要轻轻一摇，阳台栏杆晃动剧烈，尤其是中间部位，太吓人了。张先生说，我这是8楼啊，栏杆这是生命安全的保障，现在晃成这样，家人都不敢靠近，万一老人靠上去出事怎么办？发现问题。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扬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1: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今天播出寻艺馆赴艺城，探访苏州博物馆本馆的《问君何处来》贝聿铭和他的家族特展。
2: 寻艺馆之
3: 这个碑帖呀和扇本，所以说他把自己的这个别业命名为阡陌庵，请了自己的两个好朋友，一个是陆鼎，一个是张伯凤，给自己画了一个别号图。图像其实是吴门很典型的一个面貌的，其实我们可以看他的卷后，其实都是这种吴地名家的一个题跋，将近有10米8米之长。我们这边还展出了

0: 了。
1: 他母亲其实对于佛学呀、音乐都比较有造诣了，所以说我这边用了两届东西去讲。他母亲没有留下什么东西，这个《心经》它非常好看啊，这个是全国珍贵古籍文献里面的一件，它是北宋年间在那个孙思邈画家叫贝聿韶，是吴湖帆的一个入室弟子，然后他是贝聿铭的堂姐。这边其实我是展出了一些紫砂，因为贝聿铭最喜欢的就是紫砂，他最喜欢的就是陈明远，所以说我这边展了四件陈明远。虽然他们跟贝家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陈明远就是他这个花器这一件算是一个高峰了、而且他这个柄啊不是紫砂，是用的青田石，这四件都是一级品。
0: 因为节目时长关系，关于贝聿铭先生和他家族的故事，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讲述，欢迎到时收听。本次展览7月16号到10月15号在苏州博物馆本馆负一楼和二楼同时展出。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
3: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0: 感谢您收听由董洁。
4: 母亲叶焕之希望儿子能够填报襄阳本地的学校。
5: 根据我妈的意见的话，那就是啊，在襄阳本地里面方便啊，这个学校在襄阳也是很好的呀。
4: 在叶焕之的眼里，儿子乐乐懂事又听话，平时家里买菜和做饭，乐乐总会主动去做，叶焕之也能安心地开出租车赚钱养家。因为腰伤不能吹空调，在这炎热的夏季，叶焕之他都是每天下午5、6点以后才出车，在外跑一整夜，为了增加收入，给儿子多攒一点学费和生活费。叶焕之还在农村老家种了小麦。
6: 我看到这个麦，我心里都特别踏实，知道吧？以前都心里空荡荡的，只怕孩子上学，然后一下子拿出多少学费，我心里其实一直很揪。但是有这一堆麦在这里，我都感觉到心里一种踏实感。
4: 如今，母子俩住在60多个平方米的公租房里，有低保和医保，生活非常安稳。看着懂事又努力的儿子，叶焕之他满眼都是对未来的期盼，这一份安稳和希望来之不易。想起18年前跟乐乐相遇的那一天，叶焕之非常的感慨，也就是那次相遇，他的人生也彻底发生了改变。时间回到2008年，当时叶焕之已经跟前夫离了婚，在老家务农，亲生儿子跟前夫生活。2008年4月11号那天，他经过偏僻的乡间小路，突然看到路边一个旧纸箱里躺着一个婴儿。
6: 他当时奄奄一息，已经不会动了，浑身发紫。那一天还下着小雨，然后都已经不，我感觉不行了，那种感觉，抱了一路上，我都心里都蹦蹦蹦蹦的跳。心里好紧张。那有两个邻居，他们家条件好一点，他们把他们自己家的那个取暖器，两家的取暖器拿过来对着那个盆取暖，就是快50分钟左右，他哇的一下哭了。他一哭啊，我们三个女的都哭了，都是等他救过来了，细细的又给他洗头的时间，我们发现他的耳朵两边耳朵封闭的。
4: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叶焕之细心照顾着这个双耳残疾的孩子，给他取名叫乐乐。随着感情越来越深，叶焕之想要收养乐乐，但是这个决定立刻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
6: 我妈反对，一天不给孩子送走 然后都不让我回娘家。
7: 他

0: 是4月份呢出生的嘛，然后就是5月12号嘛，不是那个四川汶川地震嘛，那个石头底下压的那孩子都是拼命的在支援救援，都那一刻我都下定决心，我在心里都说，不管妈妈再困难，都要把你留在我身边，我要给你养大。
1: 下定决心留下乐乐的叶焕之，她整整1年半没有回过娘家了，独自一人抚养孩子。为了多赚一点钱，在乐乐快到2岁的时候，叶焕之挤出时间到驾校学了开车。
0: 还想给他做手术，所以都是计划等他上幼儿园的时间，我一定要开出租车，所以都提前考驾照。等他上幼儿园的时间，我已经来市区租房了，然后找了出租车再开。
1: 乐乐小时候完全没有听力，叶焕之就每天对着嘴型，一遍遍教孩子汉语拼音的发音。就这样，乐乐5岁的时候开始慢慢的学会了说话。
2: 小学的时候，经常会被同学调侃，说我这是小耳朵、米耳朵。我每次放学回家都会跟我妈说，我不要这个耳朵了，你给我换耳朵。说实话，那其实就是我小时候的淘气话，但是我妈却记到心里了。她在我上了5、6年级之后，也就是4、5年后吧，她就当时带了我，也是帮助，也是关爱他人。我妈曾经接受过别人的爱，那把这爱接到手里面来，把这份爱传给别人，传给下一代人。
0: 我还要带着乐乐继续做公益，可能是别人体会不到，因为我
3: 6点多都起来了啊！我母亲就带着我去县城找了一家这个供货商，360那个3块钱，又拿了很少的一部分的配件。当时这个配件拿回来的时候，蹲在那里我就想，会不会有人来找我修车？心里面很矛盾，很矛盾的，还盼望着有客户来修车，还怕客户来修车。怕客户来是啥呢？就是万一客户来了，今天这个毛病搞不定，那下次人家就不来了。
4: 媳妇，
5: 哎，
4: 我这车走不了了。
5: 走不了了？哎，我给你说说，我都是做馍馍。
3: 差不多5天的时候，来了一个客户，他是年纪大了，这个去乡镇的比较远，他不方便。我出去修车的时候非常紧张，但是这是个3轮，然后好像这个化油器堵塞了，感觉能清洗一下就行。洗完以后，还行，一把着了，当时我就收了5块钱，这就是我第一个客户。经过他的宣传，慢慢的越来越多了，就这样。
1: 客户多了，难题也多了，车型不同，问题不一，工具不多，考验接踵而至。
3: 拆这个控制器的时候，因为线特别多，我母亲是我的眼睛，拆掉一根，我说我妈说红色的，好，我就拿胶带缠上；拆掉一个黑色的线，好，我就用个绳子拴着；然后再拆掉一根绿色的，我就用根铁丝。电路问题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我这个手指头也对这个很细微的电路还是感觉不到的。后来我就是试着用石头去感应，就好像咱们用的食盐。填到那个食盐上面了，很咸的那种感觉。如果没有那种感觉了，可能就是没电了。也是一点一点摸索出来，到现在这个有这个语音播报的万用表了。但是有时忙了，还是会用这个舌头。有时候我累了，修车修得多了累了，喜欢唱歌，玩玩乐器，感觉挺好。

0: 就在他进行第一笔转账操作的时候，北京警方立即通过96110专线和他进行联系。但是已经深陷骗局的王先生，在对方话术的控制下，他反复拒绝接听警方来电。
1: 电话来了之后，这个骗子是特别特别紧张，让我首先不要接，你可能已经
0: 心办案民警。
2: 在这种情况下

0: 利息给他算。
1: 警方还了解到，这个团伙在放贷的过程中还专门制作了制式欠条、租房合同等，作为民间借贷的伪装。
2: 他们把这个签好之后，摁好手印，还会让他拿着借条、拿着身份证去拍张照片，拍个视频，说啊，我是自愿的。更有甚者，就出现那种租房合同，凭空捏造一个租房的合同，因为你如果不还，我有租房合同，我直接拿着租房合同去你家住。
1: 据警方介绍，这个团伙放贷的对象大部分都是经济状况出了问题、背负债务的一些人，所以他们也算准了这些借贷人不可能按时还清本金和利息，所以他们催收的手段非常的恶劣。
3: 还有更恶劣的，对一些女性，让他们拍裸贷，就是拍裸照进行裸贷等等这样，并且他们这种暴力催收、寻衅滋事这种涉恶的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是极大的，所以我们必须打掉它。
1: 为了将这个犯罪团伙一网打尽，专案组从海量的数据中抽丝剥茧，调取上千万条银行流水，逐一的筛查比对。
4: 它的上限，由它的上限具体的来实施一个具体的诈骗行为。
5: 警方调查发现，唐某只是一名马仔，他受上游电诈分子控制。他们通过社交平台寻找个体工商户等目标人群，并冒充相匹配的角色，通过视频聊天营造面对面的假象，让受害人放松警惕。由于打开收款码的时候首先弹出的是付款码，犯罪分子通过两种码切换的间隙将受害人的付款码截取。
4: 限额了，需要出示实时的这个动态的支付宝收款码才能够向他进行转账，每一笔呢都只能1000元以下的转。然后呢，在被害人向他出示这个支付宝收款码的过程中，首先呢会先跳出来一个付款码，那么借此呢，这些上线的这个诈骗犯罪分子呢，就将这个付款码进行一个截图或者是偷拍，然后呢再实时的传递到这个飞机群里，在飞机群里呢再由像唐某这样的人接单。
5: 在获得付款码后，唐某则伪装成外卖员，前往超市、便利店购买名贵香烟，然后将其放在指定位置等专人来取，再进行销赃。每干一票，唐某都会获取相应的报酬。截至案发，唐某共盗刷他人的支付宝付款码购买香烟45条，获利近6000元。近日，检察机关以涉嫌盗窃罪对唐某提起公诉，最终法院判处唐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退赔所有违法所得。针对上游的电诈分子，警方还在进一步追查。检察机关提醒，此类隔空盗刷付款码的

0: 兴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最近美国和伊朗暂停了互相袭击，那么从七月上半月重燃的这个战火啊，算是告一段落了啊。那么美国先前啊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啊，连续13个晚上，相当于是连续13天嘛，打了将近半个月啊，连续对伊朗进行空袭，既是出于恢复威慑，也是想要积累更多的谈判筹码。但是我们看到美国自己的情报评估认为，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的这个空袭不太可能改变伊朗的谈判立场。那我觉得说的通俗一点啊，就是连炸了伊朗13天也没炸出过什么结果，也不太可能让伊朗屈服啊。那么有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暂停互袭说明双方啊短时间之内都不太可能用武力解决现在的僵局，继续谈判或者至少双方继续接触是唯一的出路。那么怎么解读美伊这一次的算是停火，或者说算是简短的这个暂停，那么到底接下来局势走向何方？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白孟晨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白老师，首先呢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啊，这个在过去这半个月美国连续空袭炸了伊朗13天，到底炸出个什么结果，对于伊朗的态度也好立场也罢有什么影响吗？
2: 我觉得对于伊朗来讲，伊朗方面在第一个阶段啊，就是到四月底五月份为止，他对美国空袭的作用认识是比较清楚的，那么对自身的优势其实也更为了解。我觉得可以简单来讲，就是伊朗在美以伊战争的第一阶段，那么很大程度上认为找到了美国乃至于世界现在来讲最大的弱点，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而对于伊朗来说呢，拦截弹和打击弹药现在就都是以年为单位来要等，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你说调动弹药的话，那伊朗当然没有选择。但是美国人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从周边的区域啊，欧洲是那么认为自己可以先撑下去，因为不坚持的话，伊朗也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0: 嗯，也就是说，伊朗这边呢也是咬牙硬撑，对吧？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仍然在威胁，就是说虽然现在停了，但是呢我随时能打。7月27号特朗普最新说法是，他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和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就是特朗普就是似乎也想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也不急，咱们就慢慢拖，慢慢磨，慢慢耗。您怎么看特朗普的这个表态有哪些含义呢？
2: 伊朗就是伊朗问题，我觉得特朗普现在就面临的是一个很大的麻烦。这个麻烦首先是大家都知道，美以伊战争是你发动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0: 你肯定要负责，
2: 对所有的后果无论如何都要归到你头上、
0: 嗯、
2: 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讲，这场仗如果不赢的话，他会认为影响自己的形象跟政治遗产。但是现在怎么赢呢？就是美国国内所认为的赢，必须要获得一份比伊核协议还要好的结果，这是不可能的，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么对于美国来讲，就是如果伊核协议都特朗普都不满意，那么你怎么样？

0: 获得一份就完全获得不了的更好的协议，不可能。所以我觉得对于特朗普来说呢，就是他现在的确是卡在这儿了，他就真正被卡在了美伊战争现在这一刻。那么当然可能特朗普会选择就大不了没有协议，美国人可以抽身离开，美国人是真的可以抽身离开，因为美国人不是中东国家。但是这种结果就是不是更灾难性的，美国国内现在也在讨论，包括就是有的时候你要如果说就是以完全破坏整个体系的方式来操作的话，那也许这个现有的体系的各方就要被迫去遏制你。
1: 好，白老师，感谢您的解读。马上半点回来之后，军情观察，我们继续来聊。
2: 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1: 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给大家划重点。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亲自带队跟大家一起出发，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玩到渤海之滨，我们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就可以在线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名额有限，抓紧咨询报名。那么这个行程啊，我总结来说啊，是一个五好的行程。第一好是玩的好，我们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和大海。草原我们去哪儿呢？来到坝上草原，和我们独家合作的这个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坐着越野车一次可以穿越五种地貌，这是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景，去不到的地方。晚上呢还有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也可以给我发私信，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
3: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暂停互袭这件事情。上半段其实我们也谈到啊，这个美伊之间，其实你要往远了说，从2015年伊核协议到现在，其实达成过很多协议，但是呢无一例外，有的持续时间稍微长点，有的持续时间稍微短点，反正都是最终回到了以武力来解决问题的那么这个一个状态。那么就最近这一次来讲，最近达成的叫什么？叫美伊谅解备忘录，对吧？那我看到很多媒体人也在分析说，这个美伊备忘录啊有很多模糊地带，它只有一页纸，很短，那么很多词、很多句子语焉不详啊，美国这么解读的，伊朗那么解读的，哎，最终也是给美伊重新爆发冲突埋下了雷。那么，哎，我们反着想，美国和伊朗怎么样才能达成一份不那么模糊啊，不留下隐患的协议呢？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孟晨和我们一块来聊。白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我觉得不模糊的达成不了啊。
1: 啊，怎么讲？
0: 对，就是对于美国来讲，美国有很多的面子上的支持、坚持，美国认为自己是世界上的唯一的军事强权，美国认为自己在中东有特殊的地位，对吧？连伊核协议美国现在政府都不满意，那他要达成一个比伊核协议更好的协议，他能力又不行。

0: 实力又不够，那怎么办呢？伊朗方面，你想想，伊朗方面对伊朗来讲，伊朗是被打的，战争是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伊朗国内的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了巨大的损失，而且伊朗在打仗的过程中发现美国的实力比想象中的要弱。那在这种情况，当然伊朗会提高自己的要价，而且伊朗是要求有，就是可以说他要把损失弥补掉。那这种情况之下，就双方的在所有细节上面的要价几乎差距都太远了。你比如说伊朗要求最基本的，那伊朗应该是你美国非法扣押的资产你应该解封啊，渡这个就是等于我们讲言和谈判这一派啊，似乎觉得哎似乎声势上来了，但是现在还是以打的方式来解决。那么在各方都会出现，就是主战派，那他的这种发声的音量跟效果就上升，配合援乌这个问题似乎是一个最合适的最少麻烦的这个。而且英国人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跟法国跟德国去，你看至少有一种隐隐的竞争，就是能够代表欧洲援乌上面道德制高点的到底是法国还是英国，那这个英国国内就是援乌的这种支持者其实也不少。那这点上我觉得英国方面在外交上面其实是做了一些考虑的。另外呢，就是援乌本身本质上首先是援英国自己的工业，你看这个所谓的石斗篷，那么他现在说是可以向乌克兰提供完整知识产权，让乌克兰落地的去量产，但是首先他已经在英国生产了据说是数千套，而且都已经提供给乌克兰了。那么这个对英国来讲，就是援乌会带来他国内的军事工业乃至于剩下的这些工业都有可能有开工的机会，那这个当然从经济的角度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对英国来说呢，就是相关的动作声势跟他所付出的成本之间，那确实是很合算的一笔买卖啊。当然实际操作层面对乌克兰来讲，就是这种声势很高的所谓高调援乌对乌克兰短期的作战有什么影响，这个我觉得也不重要。首先对乌克兰来讲，他也要展示出你看这个乌克兰得到了来自于各方的支持，那么这种支持本身呢又跟泽连斯基政府自己的能力挂钩，所以我觉得各方都是在很配合的去演一场大戏。
1: 那么白老师，伯纳姆现在他刚上台啊，关于他其实报道没有那么多啊，其实说实话我们也不太了解这个人。那么白老师您给我们稍微梳理一下这个背景，伯纳姆其人他对于俄乌冲突，对于哎，比如说援助乌克兰应该是什么样的力度啊？这个倾多少这个自己的力量啊？这态度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觉得首先伯纳姆在有意识的跟之前的几任首相的这种就是一些策略进行切分。你比如说他在梅姨战争里面，那么他很公开的说允许美国用基地英国的基地去打击伊朗，那这个跟之前是不一样的。那么很大程度上就是他希望能够形成一种美国跟英国之间的协调，哪怕这种协调只是象征性的。那在欧洲问题上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通过援乌的问题能够跟欧盟那么达成一种你看大家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大家都在欧洲努力的向前推进，就是这种行动呢似乎会对之后比如说英国跟欧洲在防务方面的合作那么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因为大家终归还都基本在北约体系之内嘛。所以我觉得对于伯纳姆来讲，虽然你看他之前在英国的整个的这个体系之内，那么似乎并没有特别多的外交、军事、情报相关领域的这种经验，但是恰恰是因为他不太受到之前的一些限制，所以他可能会采取一种至少在短时间内

0: 停火，我看到有新闻说俄乌之前讨论过，就说我前线停不了，但是咱们先这个空中互相停火，我也不拿自杀式无人机打你了，你也别拿导弹老是砸我了。哎，这个空中停火好像听起来是双方迈向和平的很重要的一步啊。啊，如果能实现的话，是真的有利于尽早停火实现和平的呀。但这个空中停火好像到现在都没有实现过，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可能性不大。对于俄罗斯也好，
0: 啊，
1: 对于乌克兰也罢，都认为自己承受了巨大的损失，要给对方造成更大的损失。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乌克兰跟俄罗斯，就是乌克兰是这一半年左右啊，它的打击的效果跟力度上升，但是跟俄罗斯相比还是有些差别的情况之下，俄罗斯认为自己肯定会给乌克兰造成更大伤害，乌克兰认为自己还能够给俄罗斯造成更大伤害。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什么要停呢？就是我觉得停，还是那句话，我们是基于理性判断，但是在交战的过程之中的双方，你不可能跟他去谈理性，因为理性的话就打不起来。所以我个人觉得这种所谓的空中停火的可能性，就是如果要达成，
0: 这也是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那么从草原转身呢，我们到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乘风破浪。第二是什么呢？住得好。我们这次啊，全方面升级了这个住宿的标准，全程每一晚都是五钻级别的住宿，让您休息好玩得好。那么第三好是吃得好，整个行程当中烤全羊给您安排了，溜大鸡满足传统盛宴，同德烤鸭也安排了，不用多花一分钱。还有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好，两种价格方案，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6580元每人，两种方案大家自己选，性价比都很高。五好就是好帅的好啊，好帅带队和大家一起出发。最后提醒大家，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或者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下单。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0: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生明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今年5月，在阿塞拜疆举办的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上，联合国人类驻区规划署联合发起的首届国际城市更新最佳实践案例征集结果揭晓，全球10家案例中，中国独占了5席。一座城如何真正属于它的居民呢？中国给出了答案。本期节目，我们一起走进写入联合国范本的中国城市空间。第一站，让我们沿着北京亮马河而行。短短数年间，亮马河完成了从生态治理到价值跃升的整体蝶变，不仅是北京城市更新的标杆之作，更作为中国样本进入全球城市治理的事业。
1: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0: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1: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0: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1: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2: 傍晚6点，北京亮马河边杨大爷涮肉店开始上课了。
3: 这个是今年特意为亮马调景观搭建了几个小包间，主要是以观景的目的，尤其是晚上。
2: 窗外散步的人三三两两的经过，店长张岩在2楼新设的临河包间里招呼老客。然而2014年这家店刚开业时，临河二字却是个减分项。河道淤塞，气味难闻，整条河岸的商户几乎都背对着水，假装它不存在。

0: 存在。张岩，
1: 在整治之前，我们的窗帘是必须要合上的，因为外边的环境确实是不是很可观。自从整治之后呢，我们的窗帘是绝对是不可以关上的，尤其是晚上，亮马河灯光一亮起，这种氛围马上就起来了。基本上你晚上到七八点钟的时候，两边的人都是满的，遛弯啊，或者是情侣啊，特别多。
0: 今年四月，张岩把二楼改出三个临河包间，落地窗外就是流光水影，从背河到雍河，涮肉馆转身迎向河面，亮马河也转过身来迎向两岸的人。亮马河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又名亮马桥沟，全长9.3公里，流域面积14.25平方公里，起自东直门外小街，经九仙桥至西坝村东入坝河，河道属大运河文化带重要组成部分，连接石管区、蓝港及三里屯商圈。亮马河的名字起源于明朝永乐年间，沿河一带曾是皇家御马院，马匹常常在此清洗晾晒。1998年以前，河道功能主要是行洪灌溉。1999年开始，朝阳区城市化加快，亮马河的治污和环境提升也在进行，但治理单一，水是水，岸是岸。真正的改变始于2019年，朝阳区水务局建设管理科科长马海涛记得，动工之前光方案就磨了将近2年，卡点在河道两岸几十家产权单位，几十年来各自筑墙圈院，河是公共的，岸却被切成了各自的段落，想打通就得一家一家坐下来谈。
2: 在前期规划之初呢，是本着开放共享和集思共益的一种方式，我们广泛了征集沿线的一些社会单位和事业单位的以及社会人群的一些意见和建议，用了将近2年时间作为前期的整个一个方案的研究和论证。那么真正的实施是在2019年正式启动，在2020年正式实现了亮马河的主体工程建设完成并对外开放。
0: 打通空间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怎么让人待得住。马海涛说，设计上就一个原则，跟着人的感受走。
2: 亮马河处处的细节体现的人文关怀，譬如13度的向朝扶手，以及咱们45公分高的座椅等等，这些都是以人的舒适度作为第一遵循的一个原则。这些一点一滴的设计都体现了咱们在城市更新建设过程中所孕育的下绣花功夫建设。
0: 很多市民游客发现，在亮马河边走走停停，哪怕是腿脚不便的老年人，一上午也不会觉得疲惫。长椅多，台阶也低，坐下歇脚正合适，老人不用费力弯腰，也不用别人搀着才能站起来。这份舒适其实并非偶然，而是治河之初就埋下的匠心。在设计岸线台阶时，起初的高度是55厘米，反复测试之后，最终定格在45厘米。这是大多数人屈膝落座时最舒服、最自然的高度。这看似微不足道的10厘米之差，折射出的是一座超大城市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温度。当然，细节还有很多，比如亮马河河边的扶手不是横平竖直的，而是稍微倾斜了13度，胳膊倚上去正合适。姐姐马美淑说，从燕莎码头走到亮马港湾，这条3公里的巡河路线，他们已经熟得不能再熟了。
3: The tourists when they came here, they don't know what to do exactly, and sometimes
4: 我们教游客怎么保护河道，给他们垃圾袋装垃圾。很多人第一次来亮马河，不清楚为什么要保护，怎么保护，我们就解释给他听。等我们说完，我是小河长，他们就信任我们了。
3: We tell them that we're river guidance, and they trust us.
0: 把最好的滨水空间还给市民，市民便把自己的时间、情感和日常存进河岸。他们当中有住了十几年的老街坊，有放学后追着水鸭嬉戏的孩童，也有周末来华书法民间工艺2025年度展览在江苏省现代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汇聚全省27位青年学徒潜心创作的135幅件精品力作，展现了江苏青年文艺创作者勇于创新的整体风貌。
5: 步入江苏省现代美术馆，绘画、书法等作品风格多样，既有国画、油画，还有蓝印花布、刺绣、云锦等非遗精粹。这些作品立足生活，关照时代，展

0: 现了寻常烟火中真挚厚重的人文意蕴。江苏省美术家协会理事杨炳灿是江苏文艺名师带徒计划的第二轮美术类学徒，师从江苏省美协主席陆庆龙。他创作的丰收时节、因你而美好等画作色彩鲜明，人物表情细致入微，展现农村蓬勃景象。他介绍，三年来他跟着师傅广泛深入宿迁、盐城等地农村采风，创作出一批接地气的作品。
1: 采风经常出去，老师喜欢那个苏北那种场景，收集素材，看那种劳作场景啊，还有人物也拍了。那回来之后呢，再创作。本来自己以前小时候也是农村里面的，所以呢，感觉很亲近，玩很亲切，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0: 展览现场，南京云锦青年传承人庞婉静创作的《敦煌飞天》《百鸟朝凤》《飞龙在天》等云锦作品非常精妙。其中《百鸟朝凤》作品既展现了栩栩如生的凤凰，还采纳了仙鹤、孔雀、朱鹮、鸳鸯等寓意美好的鸟种，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表现手法相融，构建了一个美好向上的图景。庞婉静是江苏文艺名师带徒计划第二轮民间工艺类学徒，师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金文。他说
2: 我一开始在创作的时候是以设计好不好看为出发点的，但是师傅就问我纹样的出处是哪里，他让我回去查资料，然后确定这些寓意之后我才下笔。师傅经常跟我说的就是做云锦是急不得的，然后跟着师傅这么三年，一步一步慢工出细活嘛。
0: 据了解，本次展览是名师带徒计划第二轮培育成果的年度集中呈现，也是本轮系列展览的收官之展，为第二轮师徒传承培育工作画上圆满句号。
3: 黄金，这一大自然孕育的珍稀贵金属，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人类文明交流的见证者。7月22号，备受瞩目的黄金中西交流中的贵金属特展在苏州吴文化博物馆开幕，为观众开启了一场穿越时空的金色之旅。
4: 本次展览汇集来自意大利夫人宫、都灵市立古代艺术博物馆以及西藏博物馆、山西博物院、甘肃省考古所等国内多家文博机构的珍贵文物，共计195件套，200多件。涵盖中国历代黄金器物以及来自欧亚不同地区的黄金艺术品，通过黄金与自然、黄金与权力、黄金与信仰、黄金与交流等多个维度，系统呈现黄金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多重角色。观众刘女士：
5: 首先它文物可能非常美观吧，然后它的介绍其实也比较详细，就是可以学到一些新的知识。
4: 据介绍，整个展览时间跨度极长，从中国最早的四霸文化黄金饰品开始，一直到19世纪欧洲黄金艺术，这实际上是一部横跨东西方5000年的黄金文明史。此外，展览并不是按照时间线索呈现，而是按照黄金在人类社会中的不同角色进行组织，包括珍宝、神明、权力、工艺、黄金相伴的生活和身披黄金六大部分，体现出黄金在文明中的复合价值。吴文化博物馆展陈部馆员袁伟：
6: 其中有大概50几件是中国的，然后131件是意大利的，所以这个展览的话应该是可以共同窥见我们中西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交融的这样的一个大展，这也是我们想传播的，就是我们吴中作为一个城市客厅所传达出来的这样的一些信息。
4: 此次展览将持续到2027年1月6号。
7: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8: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7: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8: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3: 遍洒尘世。近日的玄武湖荷花幽香悄然弥漫，粉嫩花朵亭亭映照碧波。每到夏天啊，南京萤火虫玄武湖荷花总会轮番登上热搜。有人说这是热搜体质，但细思热搜背后也许藏着一座城市对自然的敬畏，对孩子们的温柔。水运江苏之寻景江南岸，今天我们来聊聊南京的荷花和萤火虫为何总有着热搜体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里总有这样一幅画面啊，夏夜的庄稼地旁溪水潺潺，成群的萤火虫在农田上空上下翻飞， 忽明忽暗的绿色荧光

像大片流动的星河。孩子们拿起蒲扇追逐，偶尔抓几只萤火虫装进玻璃瓶里，想验证荧光是否真的能够照亮书本。然而这样的画面正在许多地方悄然消失，化肥农药的不当使用，溪流断流，光污染加剧，让萤火虫在不少乡村难觅踪迹。幸运的是，现在大家在南京还能够看到这样的自然盛景。暑期渐浓，大家可以扎进老山的暮色里追觅萤火虫，还有南京地区数量非常稀少的慈光萤。每年七月，端黑萤成为漫天流萤景观的绝对主角，而能够承载如此多样而庞大的萤火虫种群，背后是南京年复一年的

0: 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
2: 更致命的是，资金通道也被把控，学校学费、伙食费等核心营收不再存入对公账户，而是大量分转至多家校外机构账户。校内常年缺少流动资金，即便每年盈利2亿，也无力偿还银行本息。创办人曾就4亿元资金流向报案，公安部与立案，多次沟通，发律师函讨要资金均无回应。直至2026年6月，实名向纪委监委举报，衡水市监委才受理线索，联合公安核查流水。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啊。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那也欢迎大家呢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高爽说法和一律解答等等啊。你看啊，这个衡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副局长崔某雷，安平县供电公司党委副书记马某，还有呢以及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崔某东，他们呢是要求啊，就是把学校75%的股份转给他们啊，强迫是以2块钱价格转让了价值8亿的股权，强迫啊，这什么行为啊？这是一个有点像受贿，有点像职务侵占，还是一个强迫交易？是什么样的一个刑事问题？8亿的这个价值的股权呢、啊，给抢过来呀、啊？
3: 这个行为呢，三种可能性都有，那么就要看这个调查部门呢调查的结果如何了。如果要是查实公职人员呢是利用职务的便利施加压力，以这个2块钱是近乎无偿的方式取得的这个巨额股权，其实没有真实的交易对价的，那么他可能就属于这个收受贿赂了。这个股权的价值呢认定为收受换贷的金额。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可能是强迫交易罪。那么就是如果是以阻挠办学或者利用职权施压等等的威胁手段强制这个股权转让的，那么可能涉嫌这个强迫交易罪，叫区分情况嘛。
1: 嗯，职务侵占不会是吧？啊，因为他是公职人员是吧？因为是一个类似于受贿，对吧？非国家工作人员是一个职务侵占，身份的不同，罪名的也不一样是吧？
3: 对对。
1: 啊、哦，那这两个哪个可能性大呢？不好判断哈。
3: 目前还不好判断。
1: 嗯，但是你看，就是这个报道里提到说，经过多次的博弈啊、谈判，最终是被迫转让啊。你怎么来举证是被迫的？是不是？就这个报案的时候要举证啊，就这个

0: 或退休的公职人员，是吗？
1: 啊，是的。
0: 那巨额呀，上亿呀，也还不了怎么办呢？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1: 刚才的那个讲呢，他们涉嫌职务侵占罪受贿了，那是已经该处理的处理了。下面继续执行，执行不到位，那么这个案件民事案件可能就执行就结束了。如果是能够认定他是有财产，是拒不执行的话，可能就构成一个拒不执行判决罪，
0: 拒执犯罪啊，最高判七年，但是大概率可能难以执行到位啊，那实在是太多了，这个债多少个亿，对不对啊？
1: 对，数额太高了。
0: 是，那只能是执行的终止，将来有财产在执行恢复，但是希望比较渺茫，学校可能也难以为继，你看看啊。所以这个反映出很多问题，监管去哪儿了，这么严重的一些问题，对吧？就是公职人员怎么能强占股权，怎么能违规参与学校的经营，而且侵占学校资产等等，反映出哪些问题，您谈谈反思好吗？咱们也就一分钟不到了。
1: 这个案件当中，首先呢是要保障这个教学秩序的稳定，避免呢因为股权的纠纷呢影响到教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重大的股权交易啊，我认为呢务必要保留好完整的这个沟通的证据，如果遭遇到这个胁迫签署协议的话，那么第一时间呢来进行固定证据和这个及时的维权。还有呢，就是公职人员呢不得插手这个民办这个企业经营。
0: 也希望这块加大监督啊，您觉得就是我们的公职人员干部的管理队伍的建设监督这块其实也很重要，早期应该发现一些端倪，早点介入插手，严肃惩处，对不对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孙成山律师做客节目。好，孙律师，我们稍后呢再连线您，稍后见。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赵腾霄。成都市民谭女士最近一直在找工作，她在招聘网站投递简历后，收到成都一家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录用通知，安排行政文员岗位，月薪8000元，但对方提出了特殊的入职要求，让谭女士自备10万元现金。
4: 5681385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网红啊，私自霸占无居民的海岛，登岛建房啊，开路通电啊，捕鱼烹食，圈养家禽，简直是沉浸式体验这个现代版的鲁滨逊海岛生活啊。然后这视频呢就火了，走红网络，但是呢结局啊悲剧了啊。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苏玉律师事务所孙成山律师。孙律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5: 近日，宁波海警局象山第二工作站接警称，有人在象山县觉溪镇乔木湾岛擅自开展捕鱼、居住等活动，并通过社交平台全程直播，公开传播违规改造海岛的内容。海警执法员驾驶执法艇悄然奔赴事发海域，近距离摸排海岛现场情况，后方人员同步紧盯涉事账号及直播间动态，固定相关视频证据，经查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5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主体建筑旁私自搭建灶台，树立旗杆，山坡区域被私自圈占用于家禽养殖，同时布设太阳能供电设备。经查，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涉事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办理中。
0: 好，来，孙律师啊，这个网红呢私自霸占无居民海岛啊，在岛上呢建房啊、生活啊、养殖啊等等啊，已经是违法了吧？是不是啊？
1: 肯定是违法的，不仅是违反民事的，而还是这个违反行政的，甚至可能会违反这个刑事的。
0: 违反的是什么？是海岛保护法还是什么样的一些法规？
1: 海岛保护法。
0: 这个是怎么处罚呢？像这样的。
1: 从目前情况来看呢，他可能有一个就是行政责任。他从这个小片上面能够看出来，行为人呢已经搭建房屋了，而且铺设一些管线，还在那边养鸡了。那么他是属于一种擅自开展建设、生产、定居的活动， 这个要被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还要没收这个直播带货这些违法所得。另外。

0: 那还可以并处2到20万块钱的罚款。
1: 因为它这个相关的法规，比如说海岛保护法是禁止什么采石啊、挖海沙呀、采伐林木啊，以及生产、建设、旅游等等，旅游也不可以，对吧？这是不可以的啊。所以都有像您说这个处罚。那如果破坏了一些，比如说它那个地貌，那这个还有处罚吗？进一步的啊，还有吗？
0: 有的是，如果是修，你看这里面有修路的、平整土地的，假设还有开挖地基的，但因为建房子了嘛，它肯定要开挖地基了，那么
1: 对。
0: 它就会影响到这个自然地形还有地貌，就要被这个处以罚款，是5到50万块钱了。当然呢，前提是要这个限期自行拆除这个所有的违建，还要这个清理这些设施，要恢复这个原状。
1: 就这个，因为依据这个法规，就前后两个处罚，这两个处罚是不冲突是吧？还是说择一重，不冲突，各
0: 择一
1: 罚
0: 重，
1: 各的？啊，择一重，
0: 择一
1: 你
0: 重。
1: 择一重哈，那就是50万这个重呗，以这个来处，前面那个就等于是吸收进去了，是
0: 就
1: 吧？
0: 被吸收了。
1: 哦，那治安管理处罚法呢？因为是不可以，比如说通过开船呐、这个进这样的无人的岛屿啊，就这个有没有一些处罚？还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法规？
0: 治安处罚法呢也有着类似的规定，但没有这个规定的重，所以说呢，这时候就被吸收了。
1: 哦，
2: 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均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8，1385。

0: 我们觉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供水服务企业，是否能够主动的去了解居民的一些意愿和诉求，然后把工作做在前，我想这是下一步需要去研究和做的。
1: 嗯，好，陈军看了那段视频，我觉得有几点啊，就首先，我们这位反映人他其实用的叫卡表，是不是啊？
0: 对，
1: 对吧？倪先生用的是卡表，而且这个卡表在这个区域，有3000多户是吗？
0: 有2000多户。
1: 2000多户，也就是说同类问题就不是倪先生一位，他其实在这个区域大桥站点是有相对的普遍性
0: 的
1: 对不对？但是我还看到一个细节啊，就是这个卡表是当时是谁提供的，就谁来负责给用户们安装的？
0: 据水务公司的人反映，这个是当时小区在交付时就已经由开发商建好和安装的一个水表。
1: 也就是说，这个卡表是我在拿房子交付的时候开发商发到每户手中的。
0: 是的，
1: 目前这个卡表它就只能够线下，不能够有线上的服务，包括用水的明细，我只能够看到最后一次充值的数据，对吧？
0: 是的，对方表示从技术和系统上目前是没法实现用这个卡表来进行线上的一些操作的。
1: 那如果要实现的话，就必须要换普通表。
0: 是，只能更换普通的水表，来通过人工抄表，然后再可以绑定户号。
1: 好，我们有了解到从卡表换到普通表费用有多少？
0: 费用，
1: 好，我们可以再做了解。
0: 这一点目前他们还没有进行相关的解释。
1: 好，那这样我们跟陈军现场连线到这儿。我们此刻来现场连线亨达扬州水务有限公司何总。何总您好。何总，我们今天是第二次对话，对吧？
2: 对对对。
1: 好，这个事情
2: 昨天可能是我的蓝牙出问题了。
1: 现在可以吧？
2: 现在听到了，你听我跟你先讲啊，你先听我跟你讲好不好？
1: 可以，
2: 你
1: 先说。
2: 今天你们的直播公司安排我们公司的王总去接闸，他在赶到你们直播点来。
1: 可以，
2: 应该快到了。
1: 他在赶到直播点的路上，我先跟您沟通一下，可以吗？因为我们昨天毕竟有过对话，对吧？
2: 我这么跟你，他出发了，应该有10多分钟了，应该快到了。
1: 快到了是吧？
2: 对。
1: 好，那这样我们把何总电话切出，不分管。我们做了一些交流，我们来看看很多朋友的留言。好，于勇律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小刘的日常说建议到南通水务来学习一下，看来南通水务做得比较好，这应该是用户的感知度啊。林说，航风热线大家辛苦了，征风热线整个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为大家服务，我们不辛苦啊。我们来看看财运处处通说呢，是我们来看看啊，是躲起来了不见你们吧？也没有啊，我觉得今天还是有相关的负责的同志赶往现场，稍后我们看一看能不能够具体把问题问清楚。我们看这个朋友说我们都是先用再结账。哈哈，这位朋友说水电气都是民生保障。风说开发商可以装水表吗？不行吧。风调雨顺说我们这里也是先用后付费啊，2个月1缴。我们来看看啊，郑和
3: 在修改的这个新版的供水条例中也明确的规定了，就是像这种供水的服务单位，如果要进行停水的话，必须要进行一个二十四小时之前的一个提前告知。那么如果说涉及到一个大面积的要停水的，那除了24小时之前的书面告知以外，还要有一个应急的一个措施。那么很明显，我们在这个事件里面看到2000多户，而且采用的是这种预收费的形式，那么就有可能会出现我们讲的这种停水，突发性停水的事件，所以就更应该依照法律的规定，包括新版的这个供水条例的规定来进行它的服务。
1: 好，于勇律师里面其实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你看这供水方说了，说这个表不是我提供的，是开发商提供的，说这种表不支持我这样的一个催告的这个系统。那这种情况之下，那我觉得那作为用户来讲，我肯定是不接受你不催告就直接给我停了，你没有相关的提醒，那这种情况之下，这个责任到底是谁的呢？
3: 首先我们讲这个卡表啊，因为刚才那个水务公司的那个何总说了，这个卡表呢不是他们提供的，不是他们生产的，但是呢其实我们讲作为开发公司来讲，开发商来讲，它其实是一个对于用水方面它是一个中间的一个服务机构，就是说它负责安装以后，那么其实真正发生法律关系的是水务公司和用户之间。
1: 对，
3: 那么像这个卡表，如果就算是开发商

0: 自行购买的，那他也是一定要去接水务公司的系统，
1: 对，
0: 否则的话你这个水就没办法去买，
1: 对，最后动供水的不是开发商，
0: 对，是的，所以说呢，作为水务公司这个回复呢，我认为可能是没有进行一个前期的一个调查。另外，其实作为用户来讲啊，刚才开发公司水务公司也讲了，它这个卡表是比较老式的。那么作为用户来讲，其实我是有一个选择权，我是选择老式的这种卡表，我还是选择现在我们大家都普遍使用的像这种预存，或者说有一个可以进行查询的这种表。其实作为老百姓来讲，这是一个最最普遍的，或者说最最应该能够满足的义务。但是我们在这个事件里面没有看到。而且呢，就是这个卡表，那么要进行更换，我个人认为，其实因为还是讲了，水电气它是一个涉及到民生的一个
1: 基本民生保障。
0: 那么作为这种更换，应该来说是水务公司主动进行。我们讲，你可能是进行一种系统更新，你就可以对他们进行更换了。成本方面，应该是由水务公司来自行承担。
1: 好。那其实当下这个民生服务，我觉得基本上都实现了便民和智能， 对吧？我觉得基本上以前要跑路，现在其实要动动手指，按手机的键盘，我们就可以完成了。那么水务公司只能够去线下人工缴费，我觉得还是影响了居民的基本生活。那么
2: 这个，我们是在为我们是公共服务企业，我们就是服务民生的，应该来说，我们这个企业在我们这个范围内。应该来说，那无论税务影响啊，老百姓的口碑啊，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好。
1: 王总能听到我声音吗？
2: 听到。
1: 王总，你的态度啊特别好。
2: 不是应该的，这个是应该的。
1: 我有一个问题啊，倪先生在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之前打过12345，你们没有给出过这样的回复，而且你们的回复，用户是非常不满意的。跟您今天说的回复就不太一样。
2: 跟我们反映了这个问题，我当时就表态了，我的既然有投诉了，请他打个证件来，要求换表，我们就帮他换，无条件帮他换。
1: 倪先生在线吗？
2: 因为
1: 场外编辑看一下，如果倪先生在线，把倪先生电话切进。
2: 我们这个整个公司里面有2000多块，真的目前投诉的真的是第一名，那没有第二名。
1: 好。陈军在吗？
3: 本身有在的，主持人。
1: 好，打断一下王总。王总，我们节目在直播，我想跟你高效的交流几点，好不好？
2: 好。
1: 好，第一点，您刚刚说了，你们也接到12345的工单，然后你也看，你也知道有人就这个事情向12345反映。您刚刚说您的态度非常明确，接到这个工单。就应该告诉他可以提交申请，然后我们就可以实现线上线下，包括一系列的供水服务都会得到一个很大的优化和提升，对不对？
2: 对的。
1: 但是用户没有得到这样的消息。
2: 但是这个怎么说呢？
1: 当然，这个好消息稍后我们会告诉他。
2: 这怎么说呢？有的可能这个信息传递的比较慢。
1: 好。
2: 这个当时我们这个接这个12345的，我们是专门的一个人。
1: 好。
2: 另外的话呢，就是呢，这个信息在传递到。营业部、工程部，它可能有一个过程。
1: 但是我觉得不能这样啊，王总，咱们是您刚刚讲了，你是公共用水服务企业，对吧？您刚刚还把企业做了一下自我表扬，我不反对，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做的比说的好才行。
2: 对，你这个讲对了。
1: 好，那我还要问一下，王总啊。

0: 反转，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商场燕莎拆墙做滨水外摆，毗邻朝阳公园的蓝色港湾将餐饮铺面全部朝向河道，三里屯的客流顺着绿道一路慢行而来。亮马河的更新实践不是单纯的治水工程，而是涵盖生态、商业、民生的全方位城市提升。在制度上谁受益谁出资的模式，让商业反哺生态，形成可持续的运维闭环。空间上，滨水岸线不仅能够观赏，还能钓鱼、划桨板、喝咖啡。不搞大拆大建，只在既有城市肌理中唤醒淤塞的河道、割裂的岸线，让每一米水岸产生新的价值。这套融合系统思维、渐进改善、多元平衡的更新方式，正是打动国际评审的关键。截至目前，亮马河已经斩获国内外30多项重要奖项。马海涛是这样说的：
1: 我们希望构建一个大家能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水与岸共同融合、多元包容的这种空间场所，让人能够舒适地体验城市更新所带来这种舒适宜人的感受。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以河道复兴来带动城市整体这种片级化和组团化的更新发展。
0: 河水清澈，映出新一代守护者的身影。2017年，朝阳区发起了朝阳小河长志愿服务项目，截至目前，累计有6600多名志愿者参与，巡河里程超过了15万公里。而在亮马河畔，这支守护队伍有了更国际化的模样。
2: 我来自土耳其，现在我和姐姐有更厉害的身份，是北京朝阳区国际小河长。
0: 来自土耳其的马美淑和马韩婷姐妹住在亮马河旁的麦子店街道，他们的父亲是外交官，一家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近3年。让姐妹俩引以为傲的国际小河长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25年夏天，汇聚了中国、土耳其、尼日利亚等多国中小学生。姐姐马美淑说，从燕莎码头走到亮马港湾这条3公里的巡河路线，他们已经熟得不能再熟了。
3: The tourists when they came here they don't know what to do exactly and sometimes
4: 我们教游客怎么保护河道，给他们垃圾袋装垃圾。很多人第一次来亮马河不清楚为什么要保护、怎么保护，我们就解释给他听。等我们说完我是小河长，他们就信任我们了。
3: that we're river guidance and they trust us。
0: 把最好的滨水空间还给市民，市民便把自己的时间
5: 里千年文化积淀。
6: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5: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6: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0: 烈日炎炎的高温天，不少家长选择带孩子去泳池度夏消暑，但如果泳池的水不干净，很容易传染疾病。专家提醒，夏日戏水小心这几种游泳病。
7: 不合格的泳池水质不仅会降低公众游泳体验的舒适度，还会给公共卫生安全埋下隐患。南京市第一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许一丹介绍，以水中余氯浓度为例，游泳馆多以含氯消毒剂进行水质消毒，保持一定的游离性余氯浓度，可以实现对泳池池水长效持续的杀菌。当余氯含量超标时，会引起游泳者皮肤敏感或者是一定程度的眼部不适。当余氯含量偏低时，池水则无法正常杀菌，水中的细菌极有可能会威胁游泳者的健康。最典型的情况就是不少人游泳归来发现自己的眼睛红了。
8: 泳池水中的含氯消毒剂、漂白粉、水垢、户外水域的泥沙、微生物和杂质都会持续刺激眼球，短时间游泳时泪膜还能抵御轻微刺激，可一旦游泳时间过长，损伤就会不断叠加，不断诱发充血炎症，最终从最初的轻微干涩演变为双眼发红、刺痛、畏光，甚至诱发干眼症和急性结膜炎。
7: 另外，皮肤传染、耳部炎症和消化道传染病也非常容易诱发。每年夏季，各地卫生监督执法部门都会对公共泳池的卫生情况进行检查，主要是针对游泳池水的游离性余氯、pH 值、浑浊度的情况进行相关检测。这些。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被迫以2块钱价格转让40%的股权，价值呢8亿啊！河北衡水安平县至臻高级中学的创办人举报呢，当地多名公职人员啊侵吞学校资产，造成了巨大的债务危机。最近呢，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苏玉律师事务所孙成山律师。孙律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2: 这所斥资20亿建成、有20000余名在校生、每年稳定盈利2亿元的优质高中，原本是衡水民办教育的标杆，连续4年1000余名考生高考超600分，可无限风光的成绩背后，却是高达14亿余元的债务危机，银行贷款接连逾期，创办人资产被查封，股权等待司法拍卖。按理说，拥有庞大生源、稳定收入，不至于如此举步维艰。那问题出在哪里呢？原来隐患在项目筹建阶段就埋下了。据了解，2017年当地设立专项指挥部，退休县人大主任崔某东任指挥长，供电公司副书记马某任副指挥长，全程把控土地审批等关键环节，创办人韩世辉独自承担全部出资与贷款压力，不想因基建体量过大，最终无力负担。

0: 行的还贷啊，项目的批文办理等等很多，包括马某，那三个人嘛，就多次下达转账指令，哎，就是全面插手校内的多项事务，这个是严重违反了相关规定，类似于公务员法呀等等相关的一些法律规定吧，就最高呢？
1: 如果严重的话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0: 就是有可能是轻的，也是类似于行政方面的记过呀、处分啊等等，重的是刑事问题啊。好，现在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什么？你看一看，现在呢最早出现逾期的是北京银行的一笔6300万的借款，因为当时建这个学校借了很多钱，都是这个创始人韩世辉夫妻两个去筹措的，20亿，对吧？一直在还，现在第一个出现问题了，北京银行一笔6300万借款还不上了，银行呢申请了强制执行。所以这个企业股权很快被冻结了啊，拍卖流程已经启动了。那第二笔在今年的七月啊，学校呢向衡水银行借的3.2亿，这个借款呢也到期了，还是还不了啊。所以呢，因为韩世辉夫妇当初为所有银行贷款提供了个人的连带担保，两人名下的房产呐、存款等等资产全被法院给查封冻结。这意味着什么？如果说下一步拍卖，你比如说股权完成了处置，韩世辉夫妇会失去学校所有的权益，然后要还所有的债务吗？上亿，多少个亿的债务全是这两个人还吗？下一步
1: 如果要是继续下去的话，那么可能这个学校的债务就是由这个韩某夫妇俩来进行承担了，因为他是这个担保人嘛。
0: 那其他的股权转让的其他的持有股权的人呢，所谓的股东呢，啊，不用还？
1: 他本人不需要来偿还，但是学校来偿还。但是现在如果学校是没有财产来偿还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原就会只会去执行这个担保人，就是韩某这个夫妇俩了。
0: 对，是他俩是肯定要还啊，问题是那么多两人也还不起啊。还有呢，你看啊，违规强占股权的
2: 方式测试谭女士作为员工的保命能力和执行力。7月5日上午，就在谭女士带着10万元现金按要求线下赴约时，成都市公安局双流区分局协和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值班民辅警立即联系谭女士。面对民警劝阻，谭女士起初坚称只是完成公司入职考核，民警耐心宣讲同类诈骗案例，但谭女士仍不相信自己受骗。为彻底戳穿骗局，民警说服谭女士用报纸代替10万元现金，并假扮网约车司机陪同其前往交易地点。途中诈骗分子反复变更交易地址，后来更是直接关机彻底失联，谭女士这才发现自己被骗了，后怕不已。据警方调查，谭女士应聘的所谓公司是诈骗团伙注册的空壳公司，在网上发布高薪文员岗位招聘信息，然后以资金考核、保密测试等名义诱导求职者取现交易，实施诈骗。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毕业季求职高峰期，求职者务必核实企业资质，凡是入职前要求缴纳费用、转账核验资金的，均为诈骗，切勿相信。
0: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进广告。
3: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8 138516175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8 1385161758。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

0: 那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网红啊，私自霸占无居民的海岛，登岛建房啊，开路通电啊，捕鱼烹食，圈养家禽，简直是沉浸式体验这个现代版的鲁滨逊海岛生活啊！然后这视频呢就火了，走红网络，但是呢，结局啊，悲剧了啊！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苏玉律师事务所孙成山律师。孙律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3: 近日，宁波海警局象山第二工作站接警称，有人在象山县觉溪镇乔木湾岛擅自开展捕鱼、居住等活动，并通过社交平台全程直播，公开传播违规改造海岛的内容。海警执法员驾驶执法艇悄然奔赴事发海域，近距离摸排海岛现场情况，后方人员同步紧盯涉事账号及直播间动态，固定相关视频证据，经查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5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主体建筑旁私自搭建灶台，树立旗杆，山坡区域被私自圈占用于家禽养殖，同时布设太阳能供电设备。经查，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涉事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
0: 也是一样，网红怎么罚，他怎么罚，一样的哈。
2: 是的，嗯。
0: 啊，互联网的平台呢，在网上传呢，很火呀，这样的视频吸引人呢。这个平台没有监管到位吧？
2: 他监管不到位，像这种情况下，肯定会约谈进行处罚的。
0: 有没有罚款什么的？
2: 没有罚款的这个规定，就是要被约谈，不得进行引流，要进行限制流量。
0: 最严的就仅此而已，是不是啊？
2: 嗯嗯，对。
0: 好，所以说这个世间啊，从无法外桃源，就自由始终呢是应该在法律的框架之内。您最后提示一下好不好？啊，咱们不到30秒。
2: 就是流量呢不能突破法律底线，不可以用违这个非法侵占国家海岛制造这个流量噱头，博取关注，否则的话将会被这个账号限流啦、整改啦、罚款啦等等措施，情节严重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得不偿失。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孙成山律师做客节目。好，孙律师再见。
2: 嗯，再见，主持人。
0: 哎，同样也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我是高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光。
4: 是苦热中藏着的生机，此时天气湿热，很容易导致身体受潮，湿气过重。此时的养生既要懂得防暑降温，还要着重祛湿。饮食上要以清淡为主，不可多吃肥腻辛辣煎炸的食物，可适当多食用一些清热健脾利湿益气养阴的食物，如莲子、百合、薏苡仁等。此外，荷叶、冬瓜、西瓜、绿豆等也是不错的消暑选择。大暑是时光的淬火，让每一片绿意都镀上金属般的光泽，热浪翻涌成诗，愿你我都在这盛夏时光里书写下最热烈的篇章。
5: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4: 孩子出现哪些情况可以考虑推拿？很多家长说，孩子吃饭追着喂，一口饭嚼半天，到底怎样才算小儿厌食？这种情况推拿可以调理吗？在家给孩子推拿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名医座堂本期嘉宾。

0: 江苏省中医院推拿科徐世相副主任中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中医院推拿科副主任中医师徐世相徐主任。徐主任您好。
2: 您好，听众朋友们中午好，主持人您好。
1: 那徐主任，我们今天重点和大家来

0: 他这个，比如我老是去淋雨啊，或者是没有这种因素啊，那可能是鼻炎的可能性高一点。这是第一个，就是它的持续时间。第二个呢，就看他除了鼻塞、流鼻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伴随症状。那你比如说感冒，他可能会伴有，比如说发烧、嗓子发炎、肿痛，对吧？然后呢，身上乏力或者是这种后颈、肩背的一个酸痛。那我们鼻炎呢，它主要就是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鼻塞，这是核心的一个四个症状。它有的时候可能会引起，比如说睡觉的时候和早晨起来会有一点轻微的咳嗽，或者是老百姓讲的叫清嗓子。那它除此之外呢，它不会引起像我刚刚讲的，比如发烧啊、咽喉肿痛啊这些情况。那这是它的伴随症状，可以来鉴别一下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考虑，就是说有没有什么诱发因素。你比如说，我昨天我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去玩的玩水了，哎，玩水之后他又吹空调受凉了，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病因。或者是昨天我带小孩出去玩，突然间下了一场急雨，没有打伞，孩子淋湿了。那这个呢，考虑就是感冒的可能性就高一些。那鼻炎呢，比如说他没有这种明显的这种情况，但是呢，比如说他遇到一些冷空气或者是一些空调冷风吹到了，或者我带他去一些花草比较多的地方，有花粉呀，有植物的这个释放的一些东西啊，或者是他再去玩一些毛绒玩具，或者和一些带毛发的一些宠物玩耍之后出现的一些，那我们考虑是鼻炎的
1: 鼻
0: 可能
1: 炎，
0: 性高一
1: 是，
0: 些。对，哎，这三个方面呢，这个家长呢可以从时常伴随症状、诱发因素做一个鉴别。
1: 孩子可能要是有鼻子不通的情况下，家长就喜欢，比如说现在不是有那喷鼻子的那个盐
0: 哎，
1: 水
0: 对
1: 吗？对吧？还有那种喷那个，就还有那个鼻炎的那个药，那大家可能会常常会用这样的方法。但是，我们就像您开头讲的，推拿它是绿色的、无副作用的。如果我们能学会一招半式的话，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您也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鼻炎的这个，就是这个推拿，我们有什么可以去做的？
0: 好，这个鼻炎的话呢，因为我们要，它是很难把它除根的，所以呢，当它遇到过敏源的时候呢，它就会发作，那我们呢？所以呢，我们在给他使用药物也好，推拿也好，我们要很明确，就是我们治疗的目的是什么。你比如说，我们要给他洗鼻子、冲鼻子，对不对？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治疗鼻炎这个病，还是改善他的生活质量，改善他的鼻腔的这个通气质量？
1: 应该
0: 那
1: 是
0: 肯定
1: 后
0: 是
1: 者，
0: 后者，对，后者。所以呢，如果我们比如说我小孩子睡觉之前，我发现他鼻子里的鼻涕特别多，影响他睡觉了，那我就义无反顾的要给他冲洗一下。啊，如果他鼻子里边本身就是通的，鼻涕并不多，因为很多家长呢，他已经时间长之后，他已经心里面可能会出现一些焦虑情绪，一听哎鼻子怎么又呼哧呼哧的，啊，但他鼻子呢并不影响他的这种通气，那我们这时候其实可以就不做这种冲洗鼻子的这种情况，啊，那我们一些还有一些药物呢，比如说一些抗过敏药，当他的鼻炎症状很重的时候，那我们就去吃一些抗过敏药，但是呢，不能把抗过敏药作为一种保健手段，就是我比如说我吃了一个月、3个月的这个抗过敏药，是不是我停下药之后它就不过敏了？这个是做不到的。
1: 就是它不
0: 哎，
1: 能预防，就是你去，
0: 对，
1: 它只能是你有症状的时候去缓解，而不是说
0: 对，
1: 我长时间吃，以期望它不要发生，这个是做不到的。
0: 对，对。当然，我们小儿推拿呢，它是这样的。我们刚才我讲的，就是说我们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除症状；没有症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针对它的脾肺虚的这个本做一个调理，所以呢，当他比如说鼻塞很严重的时候呢，或是打喷嚏啊、鼻炎、这个鼻痒啊这些症状很重的时候，我们可以操作几个穴位啊，家长做一下啊。第一呢，我们叫开天门。
1: 一下，因为您前面其实提到了一个情况，就是叫抽动症，是吗？就抽动症，它就是可能还是要向您请教，它是一个在医学上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发现，哦，孩子可能眨眼会比较频繁，可能会这个就是面部的那个表情啊，或者怎么样，它一个是我们觉得比较频繁，就是会觉得这个动作好像，正常情况下，别人不大可能会有这样的动作，他怎么老是有这样的动作？所以，我们这个是不是就是抽动症呢？抽动症在医学上是怎么定义的呢？
0: 抽动症呢，它是现在呢，就是说临床看的话呢，发病率是逐年提升的一个病啊。它呢，有些时候呢，家长是不太容易鉴别，或者他早期的时候呢，可能会，家长不注意观察，可能会把它误以为其他的病啊。你比如说，有的小孩会眨眼睛，

0: 眨眼睛，那到底是单纯的这个结膜炎发作了，还是抽动症呢？有的家长呢会，比如说，哎，简单的问，就是结膜炎。有的家长呢会说，哎呀，是不是抽动症了？因为他在可能在网上接触一些信息，他就会变得很担心，对吧？那我们来讲的话呢，如果是比如说结膜炎也好，鼻炎也好，他们的症状和这个抽动症呢都会有些重复重叠。那比如说结膜炎，它会引起眨眼睛，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呢他会说，哎，我的眼睛是痛的、痒的，他的眼部的分泌物会多，比如早上起来的时候眼屎会多一些，或者是伴有这个眼睛的一个发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往往会比如说给他用一些眼药水滴一滴，但他呢在发作的时候，家长可以看他不会伴有其他，比如耸肩膀啊、抽鼻子呀、或是一些手脚的这种抖动这些症状。哎，那鼻炎的话呢，它可能会引起他，比如说清嗓子，老是的咳嗽，对不对？这个呢，抽动症呢也会出现这些症状，但呢，它只会出现和鼻子有关，或是鼻涕刺激这个鼻咽部症状有关，它不会出现，比如说，颈部的扭动啊，手脚的抽动啊，这些症状啊。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比如说我发现孩子出现了眨眼睛、清嗓子这些症状之后呢，我们可以先，如果我们不确定的话，可以先去眼科啊、鼻喉科做一个检查，确定他没有局部的病变，比如说我没有结膜炎，然后他有眨眼睛，而且这个眨眼睛的这个动作呢，往往呢是不受这种孩子自身那种自主控制的，他控制不了，
1: 他不是有意的说我要通过眨眼睛，可能眼睛不舒
0: 对，
1: 服，
0: 他
1: 我
0: 控
1: 能，
0: 制不了，对，他控制不了，而且呢，他的动作呢，往往会比他正常需要的眨眼睛幅度要大。就是我们正常眨眼睛，比如我的不会带动整个这个面部肌肉去一起去眨眼睛的，但是抽动症的时候呢，他就可能就会孩子很用力的，整个面部肌肉都在用力的这种去眨一下。除此之外呢，他的症状呢会具有一些多变性。刚才我也提到，就是比如说结膜炎，他只是眨眼睛，他不会耸肩膀，那抽动症的孩子呢，他可能就会出现，是吧？然后呢，一般呢，我们把这些症状呢分三类，一个呢就是面部抽动。比如眨眼睛啊、挤眉毛啊、耸鼻子呀、咧嘴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发声抽动，没有意义的这种清嗓子，这样哼哼，或者是发出一些怪声，发出怪声。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肢体的一些抽动，手脚的甩手啊、耸肩膀啊、扭脖子呀、跺脚啊，或者是腹部的一些抽动啊这些。如果孩子的这个症状以上啊出现了之后，我无法用同一个病来解释，那我们就优先会考虑抽动症的这个诊断了。
1: 所以就是，您刚才讲的，就是我们要去判断一下，它是某一个部位的这种不适，确实有问题，还是说，它是这个抽动症？其实也可以去做一个检查，就是它，你感觉到它是哪一个部位啊？可能是有一些状况，可以先去做一个检查，做一个排除。
0: 其实我们临床上最家长比较纠结的是什么呢？就是孩子有抽动症的病史，比他过去比如说有眨眼睛、耸鼻子这些病史，但是呢，经过治疗之后缓解了，缓解之后今天或是昨天这几天突然间又出现眨眼睛了，是不是抽动症发了？那这时候其实我们还是要考虑，就是他是单一的某一个，比如结膜炎、鼻炎这种发作，还是抽动症？这个呢，可能家长他有些难以

0: 给大家搭建了一个平台啊，发了朋友圈之后呢，就有不少的一些农业企业在跟我说啊，说哎这家不错啊，那家也挺好的，可不可以让我介绍认识一下啊？还有的一些企业呢说，我能不能报名，我把产品寄过来，你们来尝一尝，看看怎么样啊？总之呢，哎，我们呢刚刚尝试来做这样一个江广甄选的产品的一个对接会啊，发现感兴趣的朋友很多，那么未来我们将会开抖音的江广甄选的号啊，到时候大家呢可以来关注哦。好，听众朋友，那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啊，虽然夏天呢特别的热，但是呢夏天正是要可以调理身体的时候，夏天吃姜啊能够驱除寒气。想问问大家，你喜不喜欢吃生姜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哦，在大蓝鲸里边给申奇留言，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大海里游泳的鲸鱼的鲸，下载之后再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给大家说到江苏创新推出了设施农单袋啊，这个农单袋到底怎么来带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做详细介绍。再有呢，就是南京农业大学主办的2026年美好生活。俗话说啊，一鸽胜九鸡，这个鸽子啊它营养价值很高。这两年在启东市三星镇玉德村，他们联动了上海中鸽实业有限公司，创新探索了双母鸽养殖模式。双母鲜鸽蛋的日均产量能够实现大幅提升，以特色养殖持续拓宽村级增收渠道。啊，什么叫双母鸽养殖模式呢？我们来听一听。
1: 上海中鸽实业有限公司内标准化现代鸽舍整齐排布，自动喂料机在轨道上缓缓移动，工人们有序拾蛋巡检，一派繁忙景象。基地现有标准化鸽舍96栋，存栏种鸽50000余对。负责人陈燕森介绍，传统肉鸽养殖采用一公一母配对模式，单对种鸽月产蛋量仅2枚，难以满足市场需求。自去年开始，基地创新探索双母鸽养殖模式，每笼配对饲养2只母鸽，形成稳定伴侣关系。
0: 民马志明。
2: 现在去找村里里农啊。
3: 现在我们找村里的评理中心，让他们现场来给我们评。
0: 开始测量和解决纠纷。陶小军。
4: 走那个香港来过来，都来找我们走。
0: 甚至连煮肉的时候都不愿意放生姜啊，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生姜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里边给申奇留言。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给大家播出了这个有两人被毒蛇咬伤之后临危不惧的事儿啊。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也给我发来了信息，他说想到被蛇咬到让人毛骨悚然，那两位患者临危不惧很值得学习啊。真的是，我觉得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样的，反正我是做不到啊，吓都要吓死了。哎，说到冬吃萝卜夏吃姜呢，不少朋友呢还非常乐意参与到这样的话题讨论当中来啊。看来时很多人说啊，现在这个经济总体的这个好像不是太景气的啊，但是如果说你能够切中消费者的痛点，他们是愿意为产品买单的。毕竟生姜的一个产品，你说它能贵到哪儿去呢？是不是？好，也欢迎咱们的更多的朋友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来，和申奇聊一聊你对于冬吃萝卜夏吃姜怎么看，你喜不喜欢吃生姜呢？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

0: 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外面再好，不如守在父母身边，土地再平凡，也能种出不一样的未来。这是镇江市丹徒区事业周90后行动人聂珊珊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从最初回乡时的迷茫，到如今的成长为事业周四季春农业园的总经理，

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心胸泌尿外科的专家，所以各位今天除了可以提跟泌尿系统以及结石类相关的问题之外，关于这个肺啊、食管以及纵隔等肿瘤的问题、胸外科的问题，也可以在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
1: 这个很典型的，然后碰到了这样。如果说没有这样进一步的这种排查的话，忽视的话，那么可能就错失了这种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黄金期。
2: 所以您看您刚刚说到这位老人家啊，他是属于指标正常依然患上了前列腺癌，那他这个背后的原因到底有哪些呢？就是所以大家也会很奇怪，为什么说 PAC 的指标正常他还会容易得前列腺癌啊？
1: 因为这个肿瘤的它这个发生了以后呢，就是 PIC 是一种这个特异性的蛋白，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肿瘤都能够引起这个释放入血足够这个浓度来。

0: 来自于东部战区空军医院心胸泌尿外科的宋博主任。那今天宋主任呢，是带我们大家一起破解前列腺癌筛查的一些认知的误区啊。在节目当中，如果您有任何和这个心胸系统有关的问题，或者泌尿外科有关的问题，都可以向宋主任来进行提问。那在前半段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是和大家说到了有关于这个 PSA 指标正常，但是呢也有可能会患上前列腺癌这样的一个问题。后半段我们就来看一看，如果说一旦确诊这个前列腺癌的话呢，通过这个确诊的方法上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更好的或者更加科学的一些方式啊？因为刚刚我们在广告当中也和宋主任去聊到了，就是他在接诊的患者当中啊，有些就发现 PSA 异常，但是呢发现有的时候这个经过穿刺，然后呢发现各项指标都是阴性的，又没有什么问题。
1: 对，
0: 那这个到底
1: 反过来了、
0: 对，所以这到底又是怎么样一回事儿？我觉得也可以请宋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好的，就是那个今天呢，确实我们讲了一下不是这个常见的这种情况，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两种情景呢又比较重要，
0: 对，它都有机会会发生。
2: 因为这个在我们的实际的临床工作中平常是能够碰到的，而且容易遗漏的。
0: 是的，
2: 因为我觉得这个筛查的目的就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么错过了这个黄金期呢，确实是这个预后差别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重点为什么讲了一下这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是 PSA 阴性的，我们刚才也举了一下。那么下面就是有一个穿刺的，但是我们进行了标准的这个12针的多点穿刺一侧，然后呢穿刺了第一次阴性第二次还是阴性，但是隔了半年以后呢，包括3到6个月的这个复诊的以后呢，指标也是没有像这个下降的 PSA， 甚至还有略微有增高，影像学的这个评分呢它也没有降低，危险度还是维持这个，所以我们就高度怀疑还是穿刺的问题穿刺的阳性率的问题阳性率问题呢，那么就采取了这种那个智能这个融合的影像的这个靶向穿刺。
0: 它这个靶向穿刺和我们说到的普通的穿刺它在形式上有什么不一样的？
2: 形式上其实就是把这个一种核磁的这个术前的核磁的这种精准的这个图像资料传输到这个机器里面，然后在实时的超声呢两个进行一个叠加一个融合
0: 在一起的
2: 因为超声是

0: 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好，两种价格方案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6580元每人，两种方案大家自己选，性价比都很高。五好就是好帅的好啊，好帅带队和大家一起出发。最后提醒大家，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或者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下单。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0: 民众的投诉，有人用这张上海的卡片去做一些诈骗宣传活动，然后有群众点了这个诈骗链接就上当受骗了。他们现在要对我做一些行政处罚，就是不让我再出入境。
1: 王先生表示，近几年自己都没有去过上海，根本不可能在上海办理手机卡。虽然对方说的内容让他觉得莫名其妙，但是对方的口音却让他丝毫没有怀疑来电者的身份。
0: 我在上过学，那个印象中的就属于那种年轻人里面普通话说的比较好的，我是一点破绽没发现。他说，如果上海的警方能给这个事儿做一个立案回执的话，就可以暂缓他们对我的这个行政处罚，不影响我出入境。我就说不知道这个立案需要多久的时间，来不来得急。然后他就主觉得他是为我提供一个方便，然后我就去了这个酒店。这个酒店呢是他让我自己选的，就要求是要离你住的这个地方尽量远，同时走到哪个地方都要跟他这个打报告，旁边10米有人不能跟他说话，就是一开始说要叫他张队，但是。
1: 王先生立即终止了转账操作，但是在北京的反诈民警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们担心王先生只身在外，可能还会被骗子再次洗脑。
2: 当天我们是让他赶快回北京的，但是事主说当天买不到回北京的机票了，他可以先去那边同事的落脚地，然后第二天返回北京。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值班员一直在跟他联系，从他购买票一直到他安全抵达，我们才真正放心。
1: 这场反诈接力最终在民警的不懈坚持和亲友的共同努力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0: 确实就是反诈的这个电话是把我给救了，不然的话得把这所有的钱都给弄过去，而且他可能后续还会对你反复的进行这个压榨。
2: 提示大家有一个号码一定要记住，这个号码是96110，如果有一天您的手机有96110的来电显示，务必及时接听，那意味着您恐怕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遇诈骗，那需要你来协助公安机关进行开展工作，我们反诈民警会及时的帮助到你。
3: 火眼金睛，铁腕出击，撒下天罗地网，倾听坤哥说法。
1: 在西安北站，每天上千辆的出租车排队候客，一张张小小的借贷卡片被悄悄塞在车窗，夹在雨刮器下，上面印有无门槛快速放款的小广告，看似诱人的承诺，背后却是借贷陷阱。在陕西西安北站派出所的门口，一名男子不停地在徘徊，民警看到他神情紧张，于是让他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原来这个男子是西安北站的出租车司机，他说自己在外欠了钱还不上了。出租车司机汪师傅
4: 啊，因为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然后每天去那个北站拉活儿，然后有一天就是他们北站有些发卡片的人给我们投送卡片，说是可以借钱，然后当时一开始给我发我还没借，最后是实在是经济上遇到困难了，然后没办法就给这个卡片上电话打电话，然后从这儿开始。

0: 接触的这些人，然后跟他们开始接钱的。
1: 办案民警，
2: 他大概也就借了3-4万块钱，但是呢，说据他自己描述，都已经还了十几万了。这个借他钱的这些人啊，说你再还不上钱，就到你家里面去闹，搅得他生活不得安宁。当时见他这个人啊，这个情绪是很崩溃的，就一个40多岁，一个这个家里边的一个顶梁柱，啊，在我们这个派出所里边啊，抱头痛哭。
1: 汪师傅向警方讲述了整个借贷过程。原来汪师傅的征信有问题，正规渠道他很难借到钱。他看到小卡片广告上写着放款快，还不用看借贷人的资质，于是他就拨通了卡片上的那个电话。电话里对方非常热情，汪师傅很快和对方约定见了面。见面以后，对方介绍，借款的规则非常简单，借1000块，每天还1%，也就是10块钱的利息。想着每天还的钱也不多，自己跑车辛苦一点，完全可以接受。于是汪师傅他就签了一个借条，殊不知日利率1%看似不高，实际年化利率高达365%。汪师傅借了3-4万，最后还了十几万也没有还清。然而，有类似经历的并非汪师傅一个人，另外一名出租车司机的遭遇更是让人触目惊心。办案民警，
2: 借了大概就是个9000块钱，还了好几年，单纯光利息都已经还了9万块钱了啊！我们一听到这个都非常的惊讶。
1: 随着报案人数的增多，西安铁路警方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
3: 我们整体这个受害的群体，就我们该案来说，达到了2000多人，单是流水就高达了2.77亿。
1: 深陷越还越多借贷陷阱的人竟然高达2000多人。他们全都是因为被小卡片的广告所诱导，背负上高额的贷款。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从事出租车、网约车的司机或者外卖的工作。这些被害人之所以跟借贷团伙有联系，有的是因为自己的征信出现问题，有的则是贪图看似无门槛的放款的便利。
4: 一个这个被害人跟我们讲过，就是他的车在那儿停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左右，他的车上至少会有20到30张卡片，这种数量多，他就通过这种方式呢，让人对这个对他们这个东西形成一种下意识的一个心理的预设。
1: 卡片上标注利息低至0.01，刻意模糊了日利率的概念，让被害人误以为是超低年化利率，继而动起了借贷的念头。
2: 他们在这个印这个借款卡片的时候，给上面就印有，利息低至0.01，很多这个司机师傅拿到卡片以后，这个都误以为是年化利率是0.01，但实际上等他们借钱的时候，啊，这个借款人给他们口头解释，就是说啊，我们这个是日利率0.01，啊，好多这个司机师傅提出这个质疑，说那这个日利息是0.01是多少？啊，他们就说，哎呀，也没有多少啊，就是你一天一包烟钱。
1: 被害人拨打电话以后，放贷人员会以和气仗义的口吻约其面谈，可是一旦签了协议借了款，这些人也就露出了真面目。本来口头说好的可以慢慢还，可是最后却要求必须一次性还清本金，否则之前所有的还款也只能算是还的利息。
2: 因为这些人要求他，你要是还这个本金，你必须一次偿还清楚，要不然你还多少钱他们都是按利息给他算。
1: 警方还了解到，这个团伙在放贷的过程中还专门制作了制式欠条、租房合同等，作为民间借贷的伪装。
4: 他们把这个签好之后摁好手印，还会让他拿着借条拿着身份证去拍张照片，拍个视频说啊我是自愿的。更有甚者，就出现那种租房合同，凭空捏造一个租房的合同，因为你如果不还，我有租房合同，我直接拿着租房合同去你家住。
1: 据警方介绍，这个团伙放贷的对象大部分都是经济状况出了问题、背负债务的一些人，所以他们也算准了这些借贷人不可能按时还清本金和利息，所以他们催收的手段非常的恶劣。
3: 还有更恶劣的，对一些女性，让他们拍裸贷，就是拍裸照进行裸贷。

0: 等等这样，并且他们这种暴力催收
1: 账户，而这一场景与郑先生发现钱被盗取相隔不到十分钟。唐某到案后，警方在其手机内发现了七张郑先生的支付宝付款码截图。高邮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张晨元，
2: 唐某获取的这些支付宝付款码呢，是来自他的上线，由他的上线具体的来实施一个具体的诈骗行为。
1: 警方调查发现，唐某只是一名马仔，他受上游电诈分子控制，他们通过社交平台寻找个体工商户等目标人群，并冒充相匹配的角色，通过视频聊天营造面对面的假象，让受害人放松警惕。由于打开收款码的时候，首先弹出的是付款码，犯罪分子通过两种码切换的间隙，将受害人的付款码截取。
2: 限额了，需要出示实时的这个动态的支付宝收款码才能够向他进行转账，每一笔呢都只能1000元以下的转。然后呢，在被害人向他出示这个支付宝收款码的过程中，首先呢会先跳出来一个付款码，那么借此呢，这些上线的这个诈骗犯罪分子呢，就将这个付款码进行一个截图或者是偷拍，然后呢再实时的传递到这个飞机群里，在飞机群里呢再由像唐某这样的人接单。
1: 在获得付款码后，唐某则伪装成外卖员，前往超市、便利店购买名贵香烟，然后将其放在指定位置等专人来取，再进行销赃。每干一票，唐某都会获取相应的报酬。截至案发，唐某共盗刷他人的支付宝付款码购买香烟45条，获利近6000元。近日，检察机关以涉嫌盗窃罪对唐某提起公诉，最终法院判处唐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退赔所有违法所得。针对上游的电诈分子，警方还在进一步追查。检察机关提醒，此类隔空盗刷付款码的案件呈上升趋势，该骗局的核心漏洞在于，多数用户为了日常消费便捷，默认开通了小额免密支付功能。高邮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张瑜，
3: 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展示付款码前务必要三思，建议关闭小额免密支付，要设置指纹或者人脸识别，不给偷拍盗刷者留任何可乘之机。
4: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5: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4: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5: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
6: 8月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
7: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8: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7: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8: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7: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8: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7: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8: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8: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 我高度重视中盛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

0: 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1: 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五
0: 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古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

0: 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触摸发展脉搏。

当住改革促发展，为构建开放共享安全的一体化数据市场广泛绘制聚力。马新表示，我省对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推进数据市场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在服务建设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中积极探索创新突破，下一步将进一步突出规划引领，着力完善

0: 行新型犯罪。
1: 从千年遗址到科幻宇宙，从大明胜景到御窑夜游，我省各地的沉浸式体验空间持续上新，为游客带来穿越式的新奇感受。近日，省文旅厅发布2026年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

0: 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2: 浦发信用卡六六生活热门商圈消费有机会立减300元，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景点半价购，周六茶咖1元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20-8788。
3: 经络调气血养生房定三伏贴，南京同仁堂三伏贴好用又方便，99元到手10盒300贴，划到一贴才3毛钱。400-710-1900，400-710-1900，不用担心不会贴，附赠穴位图，在家躺着就能贴。99元10盒300贴，全家一起把身体养起来。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
1: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4: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如今右翼势力借助新型技术向舆论投毒，配合推动日本再军事化，其严重性和危害性更甚。
5: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组织演训活动，合理合法，天经地义。
6: 我们发现机器人完全能在这些场景里成为消防员的一个有力的一个助手，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在更多的场景里发挥作用，使得在危险的场景里我们减少我们消防员，甚至不需要我们消防员去进入危险场景。
1: 这里是

对于我们来讲，王的猜想就是这篇深度报道带来的启示，并不是说纸媒就回来了，而是当新闻重新的回到真实的人、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情感当中，任何媒介都可能重新获得力量。

0: 整饰县三级2000多名公职人员助战值守，现场办结民生诉求超1.5万件，推动热线服务从诉求等人办彻底转向人等诉求来。新华日报这样看这件事情，说这次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办事更快，更在于重构了政府和群众之间的等待关系。过去群众反映诉求之后，需要经历登记、派单、流转、然后办理等多个环节，政府更多的是在工单流转之后响应问题。现在部门提前助战，主动值守，不等工单，看速即办，把责任前移，力量前置，等待的不再是工单，而是群众的诉求。这个看似只是工作机制的调整，实际上改变的是公共服务的发力方向。政府不再追着问题跑，而是主动站到问题可能发生的地方，把治理资源配置在群众最需要的节点，把服务意识落实在群众最关切的时刻。所以才说，责任多向前一步，民心就会更进一步。再说一条全网关注的消息，这是第一财经发布的一条消息。小蓝灯，小蓝灯是什么？它是车企用于标识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车身外部蓝色指示灯。简单说就是小蓝灯亮起来，就是告诉别人我在用智能辅助驾驶。最近有消息说，因为小蓝灯不符合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额外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要求，乘用车安装小蓝灯将被禁止，电负荷都创历史新高。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雨薇的采访。
1: 用电负荷的持续攀升，既来自高温天气的直接影响，也反映出江苏经济平稳向好的内生动力。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江苏全社会用电量达4278.5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57%。其中三次产业用电增速分别为6.81%、5.16%和7.91%。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6%。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同比增长43%，成为新的用电增长点。旺盛的产业用电需求叠加盛夏高温，共同推动全省用电负荷接连站上新台阶。早在迎风度夏来临前，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就做好了周密准备。截至6月底，江苏电网2026年500千伏